还有一些姐妹备孕了很久也没有好消息，可能也是因为早衰的卵巢在闹罢工。所以如果你的年龄还没到40岁，却经常出现以上这些情况之一，就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告诉大家的是，卵巢早衰最爱找上这几类人，分别是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经常熬夜、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情绪多变，接触有害元素、污染物、放射性物质，家族中有卵巢早衰病史，遗传因素占所有卵巢早衰患者的20%-25%，曾经有过和卵巢相关的手术、放疗、化疗、多次人工流产史，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甲状腺功能减退、艾迪生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腮腺炎、巨细胞病毒感染和结核病等感染性疾病。如果你怀疑自己可能卵巢早衰，请及时到妇产科就诊。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进行性激素水平测定。目前关于卵巢早衰的激素水平诊断标准，不同研究所用的数值是不同的。现在大多认为雌二醇小于每升30纳克，血清促性腺激素至少两次，间隔一个月都大于每升40IU，则是卵巢早衰。医生也会结合雌激素降低及其相关症状、年龄是否小于40岁、月经情况如月经不规律或者已经闭经4个月以上，最终判定你是否属于卵巢早衰。虽然我们之前说卵巢早衰无法治愈，但是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症状的，所以一旦确诊一定要积极治疗。当卵巢罢工之后，雌激素就会成为身体的紧俏物资，医生会在排除相关禁忌之后考虑使用激素替代治疗。短时间内激素的补充能够缓解低雌激素症状，防止内膜萎缩，对有怀孕需求的姐妹也能够帮助她们为受孕做好准备。长期来看，补充激素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如果想怀孕要孩子，医生会进行辅助生育治疗，包括促排卵、卵母细胞或

有怀孕需求的姐妹，也能够帮助她们为受孕做好准备。长期来看，补充激素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如果想怀孕要孩子，医生会进行辅助生育治疗，包括促排卵、卵母细胞或

0: 可以。
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2: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2: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旅行就是背起行囊在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见过许多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流转的每一段时光都成为旅途中最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安安静静，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蹙，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这原本是形容江南的词儿，小麦却总想起峨眉。虽然知道峨眉原来是指山势高峻，但却总感觉其秀色清淡，一如娉婷女子的眉间韵致。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峨眉，感受金顶的壮丽，清音的灵秀，古寺的宁静。峨眉山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附近，雄踞在四川省西南部，自古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誉。它是植物的王国，动物的乐园，还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它的文化遗产极其深厚，是中国的佛教圣地，被誉为佛国天堂，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以其雄、秀、神、奇、灵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佛教文化，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根据记载，在北魏的时候，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这样写道：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这也就是峨眉山名字的由来了。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亲身感受峨眉山抚弄星辰、积蓄云雨的神秘。在峨眉山下的旅店放下行李，小麦首先来到了报国寺。入寺的时候已经过了5点，暮色渐起，游客稀少，淡淡的香火味在空气中弥漫，雾气笼罩下的古老树木映衬着殿堂，使得这里越发显得安宁静谧。穿过殿堂，走过台阶，小麦来到了普贤菩萨的宝殿。四顾之下出奇的清静，连守门僧人都不知去向，只有殿内的佛经音乐反反复复地吟唱着，如丝如缕，不绝于耳。小麦本不是信佛之人，但是在这样的黄昏里，却不由得在佛前合掌驻足。面对庄严的普贤佛像，和着梵音，独自静默，片刻之间心神俱宁。原路返回，小麦看见石阶两侧虚掩的门内有数十盆花钵竞相开放，甚是热闹。禅房花木深，正是这样吧。小麦想，寺内的僧人一定为此花费尽了不少心思。经过斋堂的时候，闻见了饭菜的香气，才发觉自己饿了，于是径直来到内堂。众僧侣都聚在这儿吃晚饭，难怪寺内无人了。内堂当中是天井，摆放着碗筷调料。小麦来到厨房窗前，里面的师傅有些诧异，随即告诉小麦交3元钱就可以自己盛饭了。小麦

取了碗筷走到窗前，师傅加了一句，吃了不够还可以来添，管饱，让小麦一瞬间感觉亲切异常，又有些忍俊不禁。与一位僧人聊天，小麦才知道寺里最低4元就可住宿，小麦不由地想，那种感觉一定很特别吧。饭后向师父道谢离开，走出斋堂，听见对面殿堂的诵经声，那是僧人在做晚课了。一位精神矍铄的颇具威严的高僧当中而坐，下面是8位身着灰袍的僧人。小麦在殿门外驻足片刻，又悄悄地坐到了殿内侧旁，静听暮色中的诵经声。身后是帘幕遮住的佛像，对面是朗声诵经的僧人，依稀跳动的是供桌上的烛火。小麦就这样一个人感受着他们的世界，心一点一点地沉寂下来。不知过了多久，高僧突然转头向我，伸手指向前方。可惜小麦是红尘俗人，不懂沾花微笑，也不懂直指花心，于是笑笑起身离开。来到出口，工作人员正待掩门，看到小麦，笑着向小麦解释说，没有关系，没看完你可以继续看，寺里有一道后门是开着的。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就此离开吧。跨出门槛的刹那，听见身后吱呀一声，小麦忍不住回望，只见漆黑的两扇寺门已经紧紧关闭，寺内是虔诚的诵经声，寺外的广场空旷无人，让小麦感觉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在小吃街简单的吃过早点，坐上了6:30的旅游中巴，开启了金顶之旅。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两边山色清晰。小麦意外地看见路边有一所学校，教学楼的灯火在晨色中闪耀，让人倍感温馨。小麦有几分好奇，前后路途遥远，不知道学生们都是怎样来去的。渐渐的开始有雾色弥漫，行至半山，有一个名叫灵宫里的售票处时，雾气正浓，还夹杂着零星的雨丝。上山的两个小时行程中，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了2500米，一路上坡度渐陡，弯度渐大，到达雷洞坪停车场时，雨雾纷纷扬扬扑面而来，让小麦觉得内心都变得清凉宁静起来。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峨眉山实在是浓缩了千万年来自然的精华。峨眉山景区面积154平方公里，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4座大山。大峨山是峨眉山的主峰，通常我们所说的峨眉山就是指的大峨山了。大峨、二峨两山相对，远远望去双峰飘渺，犹如画眉。这样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让小麦想起唐代诗人李白，峨眉高出西极天，蜀国多仙山，峨眉渺南匹的赞叹之句。常年弥漫在山间的云雾变化万千，把峨眉山装点得婀娜多姿，而峨眉山层峦叠嶂、山势雄伟的样貌，更让小麦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匠心神韵。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饱览峨眉山的神秘俊美。小麦来到缆车处，听闻此刻的金顶晴空万里，于是决定抢时间坐缆车上行。一进缆车，工作人员就满脸神秘地宣布道：今天给你们一个惊喜，等会儿呢注意看右侧有佛光。小麦听完内心充满了狂喜和期待。缆车在白茫茫的大雾中快速上升，四周什么都看不见，让人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忽然雾气变得轻薄起来，亮度也逐渐增高，小麦觉得脚下的缆车马上就要挣脱大雾的束缚，奔向明媚的阳光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佛光，小麦有点抬头，在穿越雾气的瞬间看见了晶亮耀眼的佛光，它将我们的缆车投影在光环的中央。此般盛景让小麦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传说中能一睹佛光的都是与

有缘的人。神秘的峨眉山为小麦这个远道而来的游子送来了慷慨的贵礼。慢慢的，光环渐隐，穿透云雾，缆车立即沐浴在了万丈阳光之中。脚下山崖上青翠的树木清晰可见，小麦也到站了，短短5分钟上升了500多米，将小麦从苍茫大雾的山间带到了阳光普照的金顶，让小麦的内心经历了期望、不安、惊喜到无比的震撼。金顶碧空如洗，云海苍茫，远处清晰可见的是蜀山之王贡嘎雪山，雪山下是茫茫的云海，让人丝毫不能窥见山脉的形态，而雪山之上则是湛蓝的晴空，映衬着晶莹的山峰，让小麦蓦地想起一句歌词，雪山在天空中沉默，正是此情此景最好的写照了吧。蓝天和白云间高高矗立的雪峰，如同仙界神灵，拥有凛冽的气魄，壮丽的身姿，让小麦一时之间找不到任何词来形容，只能不停地拍照，定格这瑰丽壮美的风光。小麦来到蛇身崖边的金刚嘴，俯瞰茫茫云海，目光一直延展到天际，仿佛只有小麦漂浮在这云层之上，羽化为仙，如梦如幻。这里的景色太美了，美到让人不敢久望，生怕梦幻中抑制不住飞翔的渴望而纵身跃下。小麦回看崖边，两位藏族的僧侣一边念着六字真言，一边向空中抛洒着经文，漫天的经文飘飘洒洒地飞落山崖，消失在云海的怀抱里。小麦忍不住问他们有什么含义，但是两位僧侣显然不懂汉语，一阵茫然之后，他们带着淡定的笑容向小麦道了一声扎西德勒，继续虔诚地抛洒着经文。崖边附近的路上有无数的铁链挂满了同心锁，金顶的同心锁真能锁得一生同心吗？小麦忽然想起了金庸笔下的郭襄，在40年无望的寻觅之后来到峨眉之巅，或许是舍身崖令他想起杨过当年为小龙女的舍身一跳，而深知自己与他此生无缘，才决定在此顿悟出家吧。小麦不由得想，那日的金顶一定飘洒着他漫天的青丝和泪珠吧。延绵的贡嘎山大雪冰封，气势磅礴，带青色的瓦屋山、平顶山漂浮在洁白厚重的云层之上，分外清晰。更远处还有一座不知名的雪山，若隐若现。而这些山峰之下，都是无边无际的云海，让小麦觉得身在海上仙山，美轮美奂。工作人员告诉小麦说，金顶这样的好天气不多，一年也只有20多天。近2个月来，也就是今天天气最好，你真是有缘之人。小麦听完颇感此行如此幸运，不由得庆幸万分，实在不忍辜负这般美景，于是决定坐观光小火车去峨眉的最高峰万佛顶一游，再回看金顶必定是风光无限吧。小火车经过千佛顶，穿越高山松林，很快停到万佛顶下，沿石阶上山。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是春天的话，这条小道两旁会开满满山的高山杜鹃，红红火火的一片，煞是好看。小麦心中不由得萌生了春天再来这里一游的心愿。一路游玩20分钟之后，就来到了顶峰。据说在万佛顶撞钟最是灵验，小麦不由得想，或许是因为距离天空最近的缘故吧。上了钟楼，排队撞钟的人不少。当小麦扶着木锤时，另一位女士也伸手相扶，彼此笑笑。小麦就这样和一位陌生的女士一起撞钟，各自许着各自的心愿，取吉数的美好含义，一共撞了9下。洪亮的钟声在万佛顶回荡，将小麦的忧愁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
小麦在钟楼下静坐片刻，远眺四周，云海衬托着山峰，湛蓝的天空清澈高远，身边的钟楼红柱黄檐，色彩的冲撞是那般的纯净而亮丽。此时回望金顶，华藏寺反射着阳光，金光灿灿，寺下的万丈断崖在茫茫云海上倍加险峻，大美至此，夫复何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饱览峨眉山的壮美神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

0: 晦，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

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红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红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原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
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默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她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而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
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他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注脚。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

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

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

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

爱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珍贵的宝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6: 州之声
5: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一局输赢料未真，茶消香尽上群寻，欲知幕下兴衰照，须问旁观冷眼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拉洋篇，咱们请出这二位。
10: 哎呀，像是专场，这就开始啊。我呢给大伙儿说一段，
11: 在我里头再看哦，
10: 唱上了，
11: 挨了有一夜了片，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武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七个隆咚唱唱，七个隆咚唱，哦，满朝

0: 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
1: 对吗？
2: 我
0: 啊，
1: 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1: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
1: 啊，
0: 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1: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1: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儿。
1: 看画片，
0: 对了，
1: 它跟那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电影能说会动，这洋片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是听它的伴唱。
1: 对，
0: 对不对？
1: 用这个伴唱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没错，
1: 你说的不错
0: 啊。
1: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
0: 可不嘛，
1: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1: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1: 最厉害的，
0: 嗯，
1: 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1: 厉害！
0: 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1: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1: 它捯饬的
0: 啊，
1: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1: 眼睛努着，
0: 嚯，
1: 胳膊根老粗，
0: 嗯，
1: 白手巾包头，
0: 嗯，
1: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
1: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1: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1: 哎，哼，
0: 他是没碰上我，
1: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1: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1: 要碰上你，
0: 啊，
1: 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
1: 嗯，
0: 我绝不瞧这个，
1: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
1: 啊，
0: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1: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1: 不是抬杠，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
0: 啊，
1: 都得让你瞧上。
0: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1: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0: 嗯，
1: 我改姓黄，怎么样？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1: 嗯，
0: 我姓你的姓，行吗？
1: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为定。
1: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1: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1: 叫来叫来。
0: 好的，好，好，好，好。
1: 啊，嗯，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真是的。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3: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1: 切八张吗？
0: 啊，这就算开始了，
1: 这就开始了。
0: 好。
1: 嗯。
0: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儿。小航，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0: 我。
1: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还一惊一乍。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一个人叨了唠叨了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卖葱的，不是卖蒜的，不是卖米的，也不是卖面的，也不是卖煤的，也不是卖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是个干红馍的呢？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那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来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吧？
3: 没有，
1: 没到过。嘿，你算来着，看了哪里个洋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0: 是啊。
1: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0: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这个？
1: 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0: 完了吧？
1: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0: 没辙了吧？
1: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的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0: 自己找台阶呢。
1: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
1: 就那一位。
3: 哪位啊？
1: 那位。
3: 哪位啊？
1: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3: 哦，
0: 废话。谁不长眉毛啊？
1: 哦，那咱就让一让。
0: 哼，
1: 咱把话说前头啊。
0: 什么话？
1: 我让着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
0: 我
1: 让着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0: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1: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0: 嗯，
1: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0: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呢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1: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来了，
0: 多能瞧的。
1: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0: 好嘛，连兜里头都看见了。
1: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0: 老有的说，
1: 要发财打这边来。

0: 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不上这当。
1: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三百三六百六
0: 哦，
1: 打骡子打马，人家卖得起，你老先生卖不起
0: 哦。
1: 咱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0: 多少钱？
1: 一毛钱，
0: 一毛钱。
1: 哎，
0: 嘿，你要说三块五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1: 瞧了，
0: 不瞧。
1: 这么便宜这不交啊，
0: 多便宜也没用。
1: 怎么呢？
0: 我呀没带钱。
1: 你怎么打个子不带钱出门家大人也放心？
0: 当然放、嗯、哎，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1: 不带钱？
0: 没带钱。
1: 完了，我交你这朋友了。
0: 嗯，
1: 不要钱，交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0: 白瞧白看不要钱。
1: 哎，对了，
0: 那更不看了。
1: 怎么呢？
0: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1: 哎，这
0: 不知道
1: 了。哎，你不用知俺情。
0: 嗯，
1: 俺得知你的情
0: 呀。你怎么还知我的情呢？
1: 拿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
0: 哦，
1: 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大伙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的钱了，不得知你的情不？
0: 啊
1: 啊！
0: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1: 对了，
0: 我一说好呢，
1: 啊，
0: 大家伙全来瞧了。
1: 嗯，
0: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所以你知我情。
1: 对了，
0: 早说呀！啊、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1: 瞧了？
0: 不瞧，
1: 怎么还不瞧啊？
0: 对了，没这么大功夫。
1: 哎。济南个面子吧。
0: 嗯，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线了。
1: 哎，瞧瞧呗啊。我给您做个揖行不？
0: 作揖不管事儿啊。
1: 请个哪儿？
0: 不灵。
1: 我给你鞠躬，要不
0: 鞠躬 啊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0: 不瞧。
1: 给你坐椅请哪儿？不瞧。
0: 对了，
1: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0: 就是不瞧。
1: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了。
0: 什么？
1: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0: 打人呐、啊！你以为到了你们老家了，敢活埋个人？我看不透你。
1: 当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0: 多少三声？
1: 你敢说吗？
0: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1: 你说个试试。
0: 那说就说。
1: 你说。
0: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哎，
1: 瞧我瞧。
0: 不、哎、是，
1: 瞧不瞧？
0: 瞧。
1: 嗯，
0: 瞧还不行吗？好嘛，他真打呀！
1: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
0: 哎、
1: 啊！
0: 我倒要造反了，
1: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0: 也不谁没王法。
1: 好，
0: 哎、啊，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1: 啊，是什么？多少钱？多少钱？
0: 不说一毛钱吗？
1: 一毛钱
0: 啊，
1: 那是前年的价。
0: 前年的价。
1: 哎，
0: 那今年呢？
1: 今年呢，涨钱了，两块五。
0: 啊，两块五啊。
1: 啊，贵也是怎么着？
0: 不、啊、不贵不贵，头两天三块二我没抢上。
1: 嗯，
0: 我亏心不亏心？
1: 瞧
0: 啊，瞧哎呀，不是，你这羊片在哪儿了？
1: 还没给你摆上呢。
0: 你好吗？还得现摆。哎呀，怎么着？
1: 行了，哎，好了，来吧，瞧吧。
0: 啊，我花两块五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1: 啊，小茶碗两块五，有大碗，大碗五块，怎么着？管大的啊？
0: 不，这就这好
1: 啊，
0: 这正合适。
1: 瞧，
0: 哎，好，瞧。不是，
1: 我说
0: 你那凳子呢？
1: 有凳子干什么？
0: 我坐呀。
1: 坐不了了，凳子劈了烧火了。
0: 哎呦，你烧火了，我坐哪儿啊？
1: 不坐，
0: 没座，我怎么瞧啊？
1: 撅着瞧，
0: 这撅着瞧啊？
1: 瞧不瞧？
0: 哎，瞧，啊、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1: 啊，瞧。哎呀，先别忙
0: 啊！怎么着？
1: 我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0: 男的个样片得受男的规矩。
1: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0: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1: 啊，
0: 你就得说好。
1: 哦，我要说
0: 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1: 行，
0: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1: 哎，不不不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0: 还告诉你说，
1: 啊，
0: 还别碰假了，
1: 啊，
0: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的。
1: 哎，这就骂上了。
0: 瞧，
1: 哎，瞧瞧瞧
0: 瞧，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1: 啊啊，
0: 好不好啊？
1: 啊，好好好好，
0: 那么你说说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1: 这是到哪儿了？
0: 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1: 对呀，到哪儿了？
0: 到了哪里了？
1: 把插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0: 哦哦，对对，咱忘了说，忘了。
1: 你瞧我这下挨的冤不冤的？
0: 来，瞧吧瞧吧，
1: 这你得说出来呀！你这是，
0: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1: 是啊，到哪儿了？
0: 还没说呢。
1: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0: 瞧着，
1: 说出来呀！
0: 这一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1: 百货公司
0: 到了不到？
1: 到了，
0: 到了，说到
1: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到了，
0: 哎，到了百货公司了。
1: 嗯，
0: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1: 对对对，
0: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瞧见了不？
1: 有，看见了。
0: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
1: 嗯，
0: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1: 对，
0: 女的是个大摩登，
1: 漂亮。
0: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1: 说话呢。
0: 你瞧见了？说话了，只画的样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吧？
1: 那你也别打人呐！
0: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哦，
1: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哎，
1: 那我要说好像呢，
0: 那就不打你了。
1: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片了？
0: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
1: 瞧，
0: 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1: 到了哪儿了？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1: 还是百货公司？
0: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1: 对，
0: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1: 可不？
0: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1: 上去喽。
0: 你看他上去了，这话题样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1: 又碰假。
0: 从家里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
1: 好想要杀还不杀起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篇了，
0: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
1: 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条啊！
0: 你看看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1: 到了哪儿了？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1: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0: 我说你瞎叨了什么呢？
1: 啊，不不不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0: 挺好的洋片，你不瞧你托付？
1: 啊，不不不不，瞧
0: 瞧，不爱瞧是怎
1: 么着？啊，不不不是不是，
0: 啊，
1: 瞧，
0: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1: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0: 哎哎哎，你往后溜达是吗？
1: 不不不不，我直着腰行吗？
0: 用不着这样，前站。
1: 哎，好吧，前站
0: 好了。哎，俩腿并齐了。
1: 哎，
0: 俩腿齐了。哎，脚好了。哎，脚好了。哎，这动镜头。
1: 哎，行行行，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0: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

0: 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1: 哎，看见了，
0: 看见了，
1: 哎，看见了。
0: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1: 哦，对，有。
0: 用手扶着方向盘，
1: 嗯，
0: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噌的一下啊，
2: 跑的。幸亏跑得快，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直花的羊片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0: 我说你怎么跑呢？
2: 对了，我还不跑啊。
0: 啊，
2: 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0: 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片怎么样？
2: 第二片呢？
0: 第二片，
2: 第三片我也不瞧了。
0: 怎么呢？
2: 你老打人。
0: 不打了，不打了，
2: 不打了。你看你手里拿那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0: 搁这里行吗？
2: 搁这儿吧。
0: 走那边去，远着点走。啊，
2: 哎，
0: 这你都放心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0: 过来吧。嘿嘿嘿，你躲得了吧你？啊，
2: 还一个呢。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严格来说呀也是来自天津，一位是郭德纲，一位是于谦。哎，郭德纲是天津人，这个众所周知。那其实呢这个于谦老师也是天津的人士，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面茶。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5: 天儿这么晚了，来了这么多人，
6: 对，
5: 听我们说相声，
6: 哎，
5: 真是太给面子了，
6: 又高兴的，
5: 我心里很舒服。
6: 是啊，
5: 今天后台演员都是专业演员，
6: 哦，
5: 就我一个不是专业的。
6: 怎么？
5: 我今天上你们这儿飘一段。
6: 您这嘴里倒像说相声。
5: 是啊，
6: 啊，
5: 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6: 哦，您有钱。
5: 我上这儿来就为了玩儿
6: 啊，
5: 只要让我说要多少钱我都给。
6: 哦，您还给我们钱？
5: 那当然，不光给后台钱
6: 啊，
5: 观众们我也给钱。
6: 哦，听的也给。
5: 只要你们听
6: 啊，
5: 不骂街不起哄。
6: 哦，
5: 听完我说一段
6: 啊，
5: 一人给100块钱。
6: 好，嘿，
5: 给200了，
6: 300，500，
5: 啊，
6: 您再喊喊，
5: 还能往上涨，但是有要求。
6: 还有要求？
5: 看你们乐不乐的。
6: 哦，
5: 扑哧一乐，
6: 这给多少？
5: 600，
6: 这就600了。
5: 哈哈哈，800，
6: 大乐800，
5: 哈，这都看见嗓子眼了，给1000，
6: 这就笑得不行了。
5: 笑得最厉害的啊！
6: 啊，
5: 大把的钱给。
6: 好，
5: 你们也算是后台算上，
6: 我们也可以乐吗？
5: 你们乐一样给钱
6: 啊，也行。
5: 你乐下看看
6: 啊，
5: 乐一个，
6: 乐
5: 乐看看。
6: 我们这会乐，
5: 来来来，
6: 行吗？
5: 来。
6: 啊！行吗？
5: 给3万，
6: 怎么那么些呀？
5: 都看见晚饭了。
6: 嚯、哎，好嘛，太过了！您这个
5: 就是有钱，
6: 哦，就这么糟。
5: 哼，你瞧我这架势，
6: 怎么？
5: 这大企业家这意思？
6: 大企业家怎么都摘楞着呀？
5: 摘楞像话吗？
6: 啊，
5: 就是有钱，
6: 有钱好啊。
5: 当然了，
6: 啊，
5: 这是咱们奋斗得来的，
6: 这倒对。
5: 早先不行啊，
6: 穷吗？
5: 普通人，
6: 哦，普通人。
5: 一走到燕莎跟前，我就掉眼泪儿。
6: 为什么？
5: 大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
6: 想瞎了心了都。
5: 存钱，
6: 哦，
5: 存钱给他倒过来，
6: 买燕莎，
5: 存了三年。
6: 嚯、
5: 哦，一问呢，
6: 嗯，
5: 连那门都买不下来。
6: 对，那是大买卖。
5: 后来得想辙呀，
6: 啊，
5: 家里一天到晚不像过的，
6: 哦，
5: 吃了上顿没下顿，
6: 啊，
5: 过年了弄点萝卜缨子或者棒子面，搁在盆里，全家跟那儿剁，
6: 这喂鸡呢是怎么着？
5: 穷啊，
6: 哦，
5: 住的房子千疮百孔，
6: 哎呦，
5: 一下雨算要了亲命的。
6: 怎么？
5: 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
6: 嗯、
5: 外边大雨，屋里头暴雨。
6: 嚯、
5: 哦，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头避雨去。
6: 没听说过，我都有上院里避雨去的吗？
5: 条件很艰苦啊。
6: 哦，穷，
5: 但是我也是人呐。
6: 啊，
5: 我要追求很好的生活。
6: 这是对。
5: 我要发财啊。
6: 哦，
5: 除了做生意，我没有别的道啊。
6: 那就做买卖吧。
5: 做买卖又没钱，
6: 你看没本钱，
5: 家里就三亿，
6: 这就不少了。
5: 三个亿分的，
6: 哎，连一五分的都没有，你呢？那做什么买卖呀？
5: 抢银行去
6: 啊！
5: 我上门口派出所还问去了。
6: 问什么呀？
5: 国家让抢银行吗？
6: 穷疯了吧你！
5: 扣我住了两天。
6: 啊，
5: 劫道去这行。
6: 这个，
5: 啊，拿把刀出去找一旮旯等着。
6: 这得有胆子。
5: 来一女的，蹭我就蹦出去了。
6: 哦，
5: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6: 老词儿。
5: 我一说她哭了。
6: 啊，
5: 一问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他五块。
6: 您还能找出五块来呢？
5: 照着这样，
6: 嗯，
5: 再结个三回五回的，我得卖血去。没
6: 有，
5: 不够挑费
6: 啊。是啊，
5: 是不是
6: 啊？
5: 我这样劫道倒是逮不起来，能得几个奖状。
6: 都做了慈善工作了，
5: 劫道还给我弄几个锦旗来。
6: 嗯，
5: 那管什么用？十二个锦旗改一背面。
6: 没吃的呀，
5: 发财了后来，
6: 哦，发财了，
5: 嗯。

0: 挣钱了。
1: 美国打伊拉克，
0: 哦，
1: 打伊拉克，我有一朋友，
0: 嗯，
1: 专门给他们送盒饭。
0: 人家美军吃盒饭吗？人，
1: 我朋友搞餐饮的，啊、给送盒饭。
0: 啊，
1: 我说真的假的？我开始不信，
0: 我也不信。
1: 人家一解释，咱信了，
0: 是吗？
1: 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0: 怎么说的？
1: 蒸米饭，弄菜。
0: 哦。
1: 连长以上的啊，鱼香肉丝；连长以下，鸡蛋西红柿。这一听着，他合情合理，是吧？
0: 啊，这就信了。
1: 他都是土豆丝儿，这也不可信。
0: 对，太单调，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0: 哦。
1: 他弄我上战场上收废品去。
0: 啊。
1: 打完人剩的子弹、机关枪、坦克、步枪，好、
0: 嗯、
1: 新步枪。
0: 哦。
1: 咔，撅开了，搁一子弹，啪，新的，
0: 撅开了打呀。
1: 对啊。
0: 什么人呢？您这
1: 他不这么先进，能打了伊拉克吗？是吧？
0: 啊，
1: 这些都拉回来，我发财了，
0: 哦，挣钱了。
1: 这我卖钢材啊，
0: 哦、
1: 我院里边垒锅，
0: 嗯，
1: 大铁锅，
0: 锅、
1: 哦、拿锯把这大炮、坦克都锯成一块一块的，
0: 这功夫眼下
1: 架上火烧，
0: 嗯，
1: 烧化了泼在地上，
0: 哦，
1: 拉好四方块，
0: 嗯，
1: 卖钢板，
0: 就这么做钢板呐？
1: 哎，
0: 啊，
1: 吃。
0: 有钱了吗？
1: 玩儿，
0: 哦，
1: 花钱，
0: 嗯，
1: 造，
0: 造吧，
1: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0: 这怎么报复？
1: 花钱，
0: 嗯，
1: 玩命的吃，
0: 哦，吃，
1: 刀削面，
0: 没什么好，
1: 打玩的，
0: 嗯，
1: 哼，牛肉拉面，
0: 啊、哦，牛肉拉面，
1: 锅贴，
0: 不、哦，
1: 方便面，
0: 全是面呢、啊，您这
1: 碗都一泡泡两碗，
0: 啊，
1: 买根肠子吃。
0: 买一根肠子，
1: 买根肠子
0: 啊、哦！
1: 烤一块钱羊肉串，
0: 那也就一串儿。
1: 来一大腰子，
0: 啊、
1: 哦，多搁盐，多搁孜然、
0: 嗯，
1: 多搁辣椒，
0: 味儿浓点。
1: 不，
0: 怎么了？
1: 太齁的很了。
0: 谁让你搁那么些盐来了呢？
1: 吃枣饽饽。
0: 枣饽饽，您听这词儿啊？
1: 枣饽。
0: 嗯。
1: 买韭菜馅饼。
0: 哦。
1: 吃西餐去。
0: 吃完韭菜馅馅饼，吃西餐去。
1: 嗯、有胡塌子吗？
0: 没有啊。
1: 嗯，
0: 西餐有胡塌子。
1: 嗯，我个人带着刀、带叉、带锯条来的。
0: 这锯条啊，
1: 他不预备，还干西餐？
0: 是人这不是木匠铺。
1: 哼，来个牛扒吧，别搁牛肉啊，我爱吃洋葱，多来洋葱啊。
0: 那叫牛扒吗？那个
1: 面包少来这套。
0: 啊！
1: 我带着烤饼呢，知道吗？玩命吃，
0: 烤饼卷洋葱。
1: 哎，
0: 嗯，
1: 买带领儿的褂子。
0: 以前穿的褂子都不带领儿。
1: 哼，买白袜子。
0: 呵，
1: 买布鞋。
0: 嘿，
1: 买球鞋。
0: 嗯，
1: 跑步。
0: 呵，
1: 上公共汽车咱也投币。
0: 以前都逃票啊。
1: 有钱了。嗯，存自行车不划价了。
0: 存自行车您还划价？
1: 对。
0: 您穷疯了吧？您都，
1: 哎呀，花钱这个，这什么时候能把钱造完了呀？这样
0: 是这太少了，这个
1: 这花钱呢？
0: 啊，
1: 吃喝玩乐吧，
0: 再想主意
1: 啊
0: 啊！
1: 怎么能花钱？吃呗，
0: 还吃？
1: 一天吃八顿，
0: 哦，加顿数了。
1: 哎，北京城只要是饭店，推门就进，
0: 就吃，
1: 炒，
0: 哦，
1: 来鱼香肉丝。
0: 还是鱼香肉丝，您知道吗？
1: 来鱼香鸡丝
0: 啊，他跟美军吃。
1: 来个鱼香茄子，
0: 嗯，
1: 我得意这口啊，
0: 鱼香的，
1: 尤其是馒头蘸那汤儿最好吃了，最好吃。
0: 哎呀，您就上那蘸汤去了，
1: 下饭这最下饭这个，
0: 嗯，
1: 哎，花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了，
0: 嗯，
1: 这个你得吃西餐，
0: 啊，
1: 西餐贵。
0: 对呀、啊，
1: 我说我去了，
0: 啊、
1: 要胡塌子都没有，
0: 那是没有。
1: 别吃那个，什么泰国菜啊。韩国菜啊，
0: 哦，
1: 越南菜啊，印度菜，
0: 哎，吃点这隔路的，
1: 这个它也贵，你知道吗？
0: 哎，
1: 哎，我说这主意好啊，
0: 嗯、
1: 这主意好。我说现在兴吃什么呀？
0: 嗯，
1: 兴什么都有。
0: 哦，
1: 最近有一种韩国出的炸鸡，
0: 炸鸡
1: 提前把人家鸡块喂好了料，
0: 哦，
1: 过油炸完了，
0: 是。
1: 它有一种特制的番茄酱，
0: 嗯，
1: 弄好了一吃，太好了。
0: 哦，
1: 半只鸡78，呵，
0: 这可贵了，
1: 这挑费高了
0: 啊，
1: 我痛快了。可找着花钱的道了，
0: 花78
1: 啊，啊，我哪儿有？
0: 嗯，
1: 告诉你去麦子店，麦子店那边有。
0: 麦子店
1: 那是韩国人多，上那儿买去吃去，打车去了。
0: 哦，
1: 一下车一瞧，一趟街，生意兴隆，
0: 是吗？
1: 两边都是门脸
0: 哦，

0: 就洗头的那个，嗯，
1: 洗头的
0: 都这服务态度特别好，
1: 是吗？
0: 啊，我打人一过都喊我，
1: 哎，往里头叫您呢，那是。
0: 可是我这么短，我就别洗了，
1: 啊，
0: 是吧？我吃饭。
1: 是吧，
0: 我吃那韩国那炸鸡那个，
1: 哎，对，找这个
0: 我为花钱来的，
1: 对呀，
0: 走到尽头，
1: 嗯，
0: 大饭店写着韩国字儿，
1: 嗯，
0: 就是这儿的，
1: 哦，
0: 推门进去了，没人，没人，
1: 没人，
0: 不是吃饭点啊，
1: 哦，晚了，
0: 夜里一点啊，
1: 嚯，这时候去
0: 坐这儿，拿过他那盏布，
1: 盏布嘛，餐巾
0: 啊，
1: 餐巾，
0: 掖在这儿，
1: 嗯，
0: 准备。
1: 哦，
0: 服务员过来，过一姑娘，
1: 嗯，
0: 拿菜谱，
1: 啊，
0: 点菜吧，
1: 哎，看菜吧，这份脏啊，
0: 哪有去？
1: 就别抖搂了。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有那个鸡有没有？
1: 嘘，
0: 我就是。是啊，
1: 放下这个吧。
0: 嗯，那吃吧。
1: 啊，这怎么吃啊？
0: 啊，
1: 嗯，真跟着
0: 领到后边雅间吃饭吗？
1: 哦，吃饭，
0: 吃饭吗？瞧这屋里边，
1: 嗯，
0: 有一单人床，有一沙发，
1: 嗯，
0: 不像吃饭的样儿。
1: 床上吃？
0: 我正纳闷，他也进来了。
1: 嗯，
0: 把门关上，插销插上。
1: 哦，这是
0: 把灯关上。
1: 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呐，
1: 哎哎，
0: 我一出来，呵，
1: 不是，你先等会儿，郭先生，
0: 大太阳天，
1: 不，你不是
0: 享晴不日，
1: 别说了，不，你先等会儿吧，
0: 红日，
1: 别瞎什么呀？
0: 怎么了？
1: 哪儿就第二天早晨了
0: 啊？
1: 这还没说完呢，您这个，这
0: 啊，
1: 哎，
0: 啊，
1: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
0: 啊，
1: 装傻是不是？装傻。
0: 嗯，
1: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关嘣儿一下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呐，
1: 还是
0: 大太阳地儿。
1: 行了，哪儿啊？
0: 啊？
1: 问你当天晚上关灯以后怎么着了？
0: 一关灯啊
1: 啊！
0: 警察就把门踹开了。
1: 嗨，警察来了，
0: 罚了8000块钱。嗯
1: 啊，
0: 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风味还是很不错的啊。
1: 那是韩国风味吗？
0: 打那起我经常上那儿去消费。
1: 上那儿呢？
0: 过了半年呢，
1: 嗯，
0: 我卖钢材的钱都花干净了。
1: 你看看，
0: 家里又穷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的？
1: 嗯，
0: 一天到晚，孩子哭，大人嚷。
1: 哦，
0: 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
1: 啊，
0: 饿了饿，恨得我。
1: 啊，哎，
0: 去年没吃饭。
1: 废话，
0: 啊，
1: 去年吃饭管用吗？
0: 出去玩玩去，去。
1: 轰走了。
0: 出去玩玩去啊，去，
1: 啊，
0: 看哪儿掉饼的，捡一块回来啊。
1: 捡饼去，
0: 他出去了，
1: 嗯，
0: 我媳妇瞪着我瞪着他，
1: 啊，
0: 谁不说话，呲溜一下子孩子回来了，
1: 啊，
0: 爸爸，你来人了。
1: 哦，来人了。
0: 谁来了？
1: 嗯，
0: 姥姥来了。
1: 哦，
0: 姥姥来了。胖姥姥瘦姥姥，
1: 哎，怎么还分俩呀？
0: 胖姥姥呀，
1: 啊，
0: 是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得胖。
1: 嗯，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亲姥姥。
1: 哦，
0: 家里穷啊，
1: 嗯，
0: 太瘦了。
1: 来问问
0: 胖姥姥，瘦姥姥，
1: 嗯，
0: 瘦姥姥，
1: 亲姥姥来了，
0: 关门，
1: 嗯，
0: 快点关门，啪，
1: 哦，
0: 把门关上，
1: 嗯，
0: 就这么着还关晚了。
1: 怎么？
0: 门一关，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了。
1: 哇，这太瘦了吧，这个，
0: 进来了，
1: 啊，
0: 跟我还说话呢，
1: 啊，
0: 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1: 嗨，行了。别比划了，
0: 嗯，
1: 您这丈母娘改驴皮眼了，
0: 她瘦啊，你知道
1: 吗？嗨，这也太瘦了吧，这啊，打门缝里就挤进来了
0: 啊，吓我一跳
1: 啊，
0: 嚯，
1: 干嘛？
0: 我一嚯，这口气儿，把老人家吹出去，挂在墙上了。
1: 好嘛，
0: 墙上有俩钉子，挂着胳膊。
1: 哦，
0: 呼，这不是我丈母娘啊，
1: 那是
0: 上帝来了，这是。
1: 好嘛，改耶稣了，
0: 搀下来，搀下来，
1: 嗯。
0: 我说您怎么这么有功夫啊？
1: 嗯，
0: 吃完饭来的吧？别废话。
1: 哎，这甭比划，您就说就行了。
0: 行动啊，
1: 这
0: 不要这个啊。
1: 嗯，
0: 别废话。
1: 嗯，
0: 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
1: 嗯，
0: 您来巧了
1: 啊！
0: 既然没吃饭，咱们一块儿
1: 吃吧。
0: 上炕躺着吧。
1: 躺着呀、啊。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怎么？
0: 砖头垒的。
1: 哦。
0: 一头高一头低。
1: 嗯。
0: 今儿吃饱了，脑袋冲上；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一会儿就饱。
1: 愣空啊。
0: 嗯。躺着吧，躺着吧。
1: 嗯。
0: 丈母娘躺那儿了，20分钟，鼻血都下来了。
1: 嚯！太狠了。
0: 还饿吗？
1: 嗯。
0: 心火太大了，这会儿。
1: 哎呀。好，
0: 这多好，这个啊，
1: 露馅了，这个
0: 啊，这歇着吧，歇着吧，聊会儿天
1: 哦
0: 啊，聊着聊着天黑了，
1: 哟，
0: 晚上9点来钟了，
1: 嗯，
0: 睡吧睡吧，也没什么事了，
1: 这就睡了，
0: 都躺下吧，都躺好了，
1: 嗯，
0: 家里就一床被子，
1: 哟，
0: 跟口罩那么大，
1: 这没法盖，
0: 给孩子盖吧，
1: 啊，小点，
0: 给孩子盖肚子上，省得着凉，
1: 嗯，
0: 我丈母娘我媳妇躺好了，没被子，
1: 怎么办？
0: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拆着去。
1: 拆的，
0: 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别动啊！啊，
1: 活埋了，这就，看去，就甭拍了，就甭拍了。
0: 拿铁锹拍好了，
1: 哎、啊，对，
0: 别翻身啊，别翻身
1: 啊，
0: 露着胳膊着凉，知道吗？
1: 行了行，
0: 你看你们娘俩多造化，
1: 嗯、
0: 啊，谁买我呀？
1: 对，您怎么办呀、
0: 啊？就是，想辙吧，
1: 嗯、啊，
0: 院里捡两块半头砖。
1: 半头砖，
0: 这是我的枕头，
1: 枕砖头，
0: 我得找一被窝呀。
1: 嗯，
0: 胡同口不知谁家有水缸、
1: 嗯、
0: 没底儿，搬进来钻到里头去，这是我的小被儿、
1: 啊、就盖水缸了，
0: 睡觉吧，
1: 睡吧，
0: 大伙儿很安静的闭上眼睛，
1: 嗯，
0: 就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1: 什么合家欢乐的、啊、
0: 就高兴的时候
1: 捧着说
0: 啊，我们家这门帘子让人撩开了，
1: 干嘛？
0: 又打外边进来一小偷，
1: 贼呀，
0: 偷我，他还有人性吗？
1: 他要但凡打听清楚了，也不至于。
0: 是啊，刚入道的，这都是啊
1: 啊啊！
0: 东一摸西一摸找，我寻思你找吧啊
1: 嗯，
0: 我找一年多了都没找着东西。
1: 哎，对，早翻遍了，
0: 找半天没有。
1: 嗯，
0: 站那抱肩膀骂衔接，
1: 干嘛？
0: 呵，这家缺德人家。
1: 嗯，
0: 你要偷我不恼你
1: 哦，
0: 你骂我不行、哦，我这个尊严是很贵重的。
1: 呵。
0: 我是要脸的人呢
1: 啊！
0: 我偷偷摸摸的把我这枕头就拿起来了，
1: 干嘛呀？
0: 瞧这半头砖
1: 啊，啪，这
0: 啪，呲儿，
1: 给贼开了，
0: 血当时就下来了。
1: 嗯、
0: 啊，哎呀，疼死我了。
1: 嗯、
0: 啊，认便宜吧。
1: 怎么？
0: 得亏是枕头。
1: 嗯、
0: 啊，要拿我这被窝砸你，你早死了。
1: 嗨，有拿钢拽人家的吗？
0: 是吗？都起来。
1: 嗯、
0: 啊，全家人都起来了。
1: 嗯、
0: 啊。给他捆上，
1: 嗯，
0: 好小子啊，敢偷我，翻翻他身，翻翻身，
1: 啊，找找吧，
0: 找一翻口袋，就1块钱，
1: 嗯，
0: 把我气的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1: 嗯，
0: 就拿1块钱就出来偷东西，
1: 嗯，
0: 胆儿太大了，扒拉他，从上到下把这身衣裳扒了个一丝不挂，
1: 哦，
0: 揪揪头发看看是不是头套，
1: 嗨，全翻干净了，
0: 走吧，走吧，
1: 嗯，
0: 去吧，走吧，
1: 轰人家了吗？
0: 我哪儿去？我一丝不挂出去让人打死，
1: 嗯。
0: 我说这怎么办？我们也就这一身儿、啊，
1: 也给不了你。
0: 我给你，我怎么办呢？
1: 啊
0: 啊！你赔我这被窝，
1: 啊！
0: 来来这来这来这，把缸拿过来，我扶着他跳里头去。
1: 哦，
0: 哎，一端缸盖，转身就走。
1: 哦，
0: 回来，
1: 干嘛？
0: 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
1: 嗯，
0: 鞠个躬再走也行啊。
1: 客气，
0: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嗯，
0: 哼，树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一拳礼。
1: 嗨，哎呀。就甭拽了，您就说端着缸呢就完了呗。
0: 我痛快了。
1: 嗯，
0: 郭德纲发家致富的机会又来了。
1: 这有什么机会啊？
0: 伟大的1块钱。
1: 嗯。
0: 哎，
1: 怎么了？
0: 假的，
1: 白费劲了，
0: 太缺德了。
1: 嗯，
0: 你这不是坑人害人吗？
1: 嗯，
0: 从穷人手里边抢饭吃啊。
1: 嗯，是好吗？
0: 假的假的吧。
1: 怎么？
0: 保不齐能花出去。
1: 啊，
0: 明天早晨拿着1块钱放高利贷。
1: 嚯、
0: 哦！到月底能收回30万、50万，
1: 怎么想的呀？您这是
0: 紧跟着做买卖，
1: 啊，
0: 做买卖叨叨到年底，咱们啊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嗯，
1: 想吧，您就
0: 高兴，正想着天都亮了，
1: 哦，
0: 门口过一个推着车呀、
1: 啊，
0: 卖早点的，
1: 哦，
0: 见过那个吧？
1: 那叫
0: 阳光早餐呢、啊？
1: 哦，带车的那个，
0: 哎，油条啊，油饼啊，麻花啊，
1: 哦，
0: 炸糕啊，
1: 嗯。
0: 小米粥啊，
1: 对，
0: 面茶
1: 什么都有，
0: 而且我门口这个、
1: 啊、
0: 这面茶太好了，
1: 是啊，
0: 熬得香喷喷的，拿车推着，我乐了，
1: 嗯、
0: 啊，我媳妇儿，咱们出去买点早点吃，
1: 吃点，
0: 化化妆，捯饬捯饬啊，
1: 还化妆，
0: 多给点
1: 哦，
0: 我媳妇儿挺高兴，把那老存性拿出来了。

0: 瓷儿撕了一块，
1: 嗯，
0: 年下有人贴那对子，我们给撕一块，
1: 红纸，
0: 啪啪，
1: 拿这当胭脂，
0: 呵，有红色板的，嗯
1: 嗯，
0: 来拿我那盆，拿我那洗脚那盆去，
1: 干嘛？
0: 打点面茶喝，嗯。
1: 拿洗脚盆打面茶呀？
0: 那给的多，你知道吗？
1: 啊、
0: 嗯，就这么大吧，小盆儿、嗯。
1: 哦，
0: 去吧，出去了。哎，买早点的。
1: 嗯，
0: 别走，买早点。
1: 哦，
0: 买早点的乐了。哎，好，大姐，您看您来什么？嗯，走到跟前一伸手，砰。
1: 嗯，
0: 先抓了四个炸糕，烫烫，哗哗哗哗的。哎呀，
1: 先吃，
0: 咽下去了。
1: 嗯，
0: 他心里踏实了，
1: 有底了，
0: 肚子有底了 啊， 啊。来，打点面茶。
1: 嗯。
0: 面茶锅端过来往我这盆里倒，连个底儿都没倒满，
1: 那锅小、
0: 嗯、给你钱，
1: 嗯，
0: 找钱吧，
1: 给人一块钱假钱还找钱啊？
0: 卖面茶的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
1: 嗯，
0: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1: 是啊，
0: 是啊，怎么着？
1: 嗯，
0: 是假的，
1: 嚯，
0: 假的怎么了？不是，您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
1: 嗯，
0: 这是拿圆珠笔画的。
1: 哎呀，
0: 啊，
1: 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0: 太万恶了你们啊。
1: 嗯，
0: 别别废话啊，把油条给我拿个三十五十的啊，把你麻花都拿过来，你把车撂下，你走吧，走吧，走吧，
1: 抢啊是怎么着，
0: 钱也不要了啊。
1: 嗯，
0: 说着话一伸手又抓四个炸糕，汤扔嘴里俩咔嚓咔嚓咔嚓嚼，
1: 白吃。
0: 卖面茶的不通情理啊，
1: 怎么了？
0: 急了，过来跟我媳妇打架
1: 啊。
0: 我媳妇正好端着我那盆呢，正喝面茶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拳头大了，日、下来了。
1: 嗯，
0: 我媳妇会打架
1: 哦，
0: 端着这盆往上一迎，嘡，
1: 哦，
0: 整个就翻了，盆扣了脑袋上、
1: 嗯，
0: 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
1: 好家伙，
0: 我媳妇不饶人呐，俩手这通葫芦啊，
1: 嗯，
0: 葫芦面茶呀，
1: 嗨、哎，这甭葫芦了，
0: 喝一口是一口啊，
1: 还吃，
0: 腾过手来，这手炸糕汤就扔嘴里边，正嚼着呢，
1: 嗯、
0: 俩人撕不一块儿了，
1: 啊、
0: 嗯，一脚他把我媳妇踹躺下，
1: 哎呦，
0: 抬脚踩着脖子这儿，
1: 嗯，
0: 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1: 哎呀。
0: 我在屋里瞧着呢，
1: 嗯，
0: 我能不管吗？
1: 您得去，
0: 打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1: 对，
0: 燕子三抽水打屋里蹭雷，噔噔噔到跟前，饿虎扑食一伸手，啪，
1: 怎么回事？
0: 抓四个麻花、
1: 哎、啊哈哈，您也吃啊？
0: 我又见着粮食了、
1: 哎、
0: 啊，我一吃这小子可急了、
1: 嗯、
0: 一转身奔我来，一抬腿听我媳妇咯老一声，
1: 怎么回事？
0: 炸糕咽下去了，
1: 还吃呢。
2: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和说的相声《买面茶》，今天的欢乐聚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丢了自己。当一段感情需要以改变自己的所有为代价，自然是不会长久的。这首歌《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我喜欢的就是面前这个独特的你。这些话听起来虽然有些不切实际，但是那些长久的爱情大概都是把眼前这个人不管好的坏的都能够收在眼里。爱是盲目的，但一定要相信最好的爱情就是在你保持好自己独立人格的时候所遇到的那段感情，因为只有在那样的爱情里，你才是真的你。

人生当中的很多事情，包括感情，都是要经历过才懂得各种滋味。我喜欢停留，喜欢长久，我喜欢出发，喜欢离开，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见过黑夜里的大海吗？苍茫的夜色中闪烁着些许荧光，浪花拍打着沙滩的声音，时而急促，时而平缓。抬起头，空旷的天空当中，月亮簇拥着繁星。这一刻，人的内心会无比的安宁。雷光下，黑暗之光。

慢慢的，我们黯然失语，我们也日渐沉默，因为很多东西说了，别人也不懂，反而会被冷眼嘲讽。你看啊，这就是我们期盼着长大的时

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电影《港囧》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无论我们曾爱过多少人，最后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个让你习以为常的人，像大地，像空气，让你踏实地活着。清风徐来。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小时候以为写的是风景，长大之后，成熟之后再读，才知道写的是心境。有些文字，有些歌，如果要真的懂得，还是需要时间来沉淀。

接下来这首歌我很喜欢，喜欢它温柔的曲调，喜欢它把诗唱成歌，感觉像是一抹柔情拂过心头，将心湖的褶皱抚平。成璧，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

0: 要随大风，堤岸上河水游荡，总是第二乐章。我喜欢你突然捂住我的口，叫我沉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正在听歌的男生，你是喜欢短发姑娘，还是黑长直，还是波浪卷，还是马尾姑娘？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长得好看，什么发型的姑娘他都喜欢。

0: 才发现遗失的不是回忆，而是你。
1: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直千年沃土，传十代强。

0: 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乐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人生嘛，有凹陷就有高山相见。怎么会不遗憾呢？这场比赛从始料未及的闯关到最终止步终局，心头终究绕着一丝怅然。可这份遗憾慢慢竟让我看清前路，明晰了未来的方向。备赛之初我全然不在状态，赛前一周嗓子失声，疼得不得了，讲不了课，且琐事缠身，各类活动接连不断，再加上自身的惰性，迟迟没能沉下心准备，总想着拖延，迟迟不愿迈出学习的第一步。直到比赛前一周的周末，我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两天，足不出户，埋首在习题与知识点里，写完一整本专项练习题，在各类资料中做标记，对着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反复手写记忆。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专注是工作之后从未有过的，就连大学求学备战考研的日子都不曾有过这般极致学习的状态。摒弃所有杂念，抛开一切浮躁，眼里只有当下的学习内容，沉下心，硬生生逼着自己突破了惰性的枷锁。写着习题，背着知识点的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毅力，原来静下心坚持，竟能迸发出如此大的力量。我忍不住暗想，若是往后做任何事，都能保有这几天的专注与坚持，何愁目标不能达成，何惧前路漫漫。带着这份临时攒起的底气，我忐忑地走上赛场。起初满心惶恐，连笔试都觉得难以跨过，只当是一次寻常历练。没曾想第一关笔试意外通过，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第二关的活动课设计说课，面对82位实力强劲的同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应战，竟跻身前列，惊喜之余还有慌乱。可到了第三关，5分钟主题宣讲与答辩，我抽到答辩，自身能力还有欠缺，确实表现不好，拿了倒数，满心慌乱，笃定自己无缘下一程，甚至已经做好了退场的准备。命运却总爱赠予意外的惊喜，当晚8点公布结果，我竟再次通关，一路走到了最后的第4关辅导技能比拼。这一程跌跌撞撞，本以为连首轮都难以突围，却凭着考前那股孤注一掷的坚持，意外闯过重重关卡，陪跑至最后。站在终局赛场，看着身边一众优秀的同仁，我真切读懂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深意，也更清晰地看清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这场比赛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惰性，也照出了我的潜力，照出了遗憾，更照出了成长。借用郭嘉的主要矛盾来谈谈我的主要矛盾，日益增长的想要变好的心理预期与尚不充足的自信、不够扎实的能力之间的矛盾。我渴望变得优秀，却常常被惰性困住，被不自信牵绊，被不够大胆而吓退，能力也尚未匹配心中的期许，焦虑与迷茫便由此而生。那么以后我需要怎么做？答案其实很清晰，要多锻炼自己，不要怕丢脸，胆子大一些，自信一点，多争取上台的机会，
多学着有序表达自己的想法。反正大胆尝试又不会少块肉，就算真的丢了脸，少了些怯懦的包袱，反而更自在轻松。不必再因害怕出错而退缩，不必再因不自信而拘谨。每一次开口，每一次登台，都是积攒底气的过程。曾经看过一句话，你焦虑从不是因为无能，恰恰是本身拥有完成这件事的能力。人生路上的困境大多都是针对性格弱点量身定制，命运反复出题，不过是想让我们打破局限，给出新的答案。复仪式了整个大清，仍能直面人生，不过一场比赛失利，不过一时颜面扫地，又有何惧？过五关斩六将的奔赴，每一步都算数。那两天闭门苦读的坚持，十分煎熬而充实的四天比赛，早已成为我心底的底气。往后便带着这份重拾的毅力，沉下心弥补不足，更要带着勇气跳出舒适圈，大胆表达，勇敢尝试。遗憾是过往的序章，成长与坚持才是前行的力量。不纠结成败，不困于得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9: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8: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1: 秀
12: 秀
1: 秀
11: 秀，
12: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1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12: 无敌
1: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毕业季的迷惑行为。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问这云毕业生最后的倔强是啥呢？那绝对是就算不在场也得有美美的毕业照。那么为了一张整整齐齐的毕业照呢，毕业生和学校都想尽了办法。那么目前最常见的呢有两种大法。第一就是抠图大法。如今呢，很多学校啊都提供了这个代抠服务，堪比一键复制粘贴的 P 图照，已经是云毕业标配了。而毕业生们更是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技艺精湛呐，人均抠图大师，那自由发挥起来呀，简直就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啊！一会儿呢跟这个什么 UFO 合个影，一会儿呢跟尼斯湖水怪合个影，你说这想法确实挺奇葩。二呢是这个替身大法，虽然听着复杂，但是落实起来呀十分的简单粗暴。找一个身高体重和本人相近的同学，穿着学士服帮忙拍照，然后呢把本人的头呢 P 到图中，可谓是替身不剃头啊。个性化定制服务给你一个完美的毕业照，用震惊题写就是惊，当代大学生耍大牌，毕业照都要找替身。当然除了这个毕业照哈，毕业典礼呢也是绝对不可或缺。

的一个环节，校长的致辞、师生之间的拥抱握手、戴帽拔穗的仪式，都是毕业季的重要体验。那么各大高校呢，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来提升毕业生的体验感。论智能，河南大学计算机学院为171名没能到场的同学直接实现了一键戴帽拔穗，充分凸显了专业优势，全自动效果呢是羡煞旁人。论体验，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云端毕业典礼为大家诠释了什么叫做可爱小馒头成精，学校匠心满满地准备了 3D 动画毕业仪式，在背景音乐的烘托中呢，一只只小馒头顶着同学们的证件照啊走进了画面，头上的发光效果、移动的阴影，让毕业生拥有了一次又好笑又可爱的云毕业体验。当然论自助呢，更有同学在线上办起了自助毕业典礼啊，这个戴帽拔穗观礼一气呵成，云毕业的仪式感呢瞬间拉满。那么云毕业礼物呢，可能也会是成为大家的一个社死的主要的原因。想想大学四年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毕业季这么重要的毕业关头，怎么能不送上一份特别的毕业礼物呢，让好朋友终身难忘。比如走追星路线的，为你的朋友定制专属的个人易拉宝。虽然呢，之前这个云毕业季的这个期间呢，快递被管控了，但还是可以通过学校打印店为你的朋友定制社死套餐呢。经典的应援配色，精心编制的文案，妙手回春的排版，将易拉宝摆在人流最多的校园路口，保证呢可以让它成为毕业季最靓的仔。再比如走实用路线的，之前都是属于云毕业的状态啊，不如呢给朋友送把伞挡挡雨嘛。那伞面呢使用鲜艳渐变配色，再配上大写加粗的毕业快乐，重点是印满好兄弟的表情包，完美凸显了兄弟情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这塑料姐妹花啊，这就是假兄弟。又或者呢走朴实路线的，隔着网线啊，为你的云毕业的朋友送上一块红砖，让他提前预热毕业后的搬砖生活。反正遇到这样的同学我直接拉黑了，我也不想去搬砖。当然最后一步就是离校了。那作为之前云毕业的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离校。离校啊，总是承载着太多的回忆了，空空荡荡的校园，没办完的毕业手续，好久不见的老师同学。毕业季呢虽然有很多欢乐的时刻，但是也会有无数泪目的瞬间。学校进不去，学校里的人出不来，毕业生只能托老师们一手包办自己的行李。有网友说哈，老师早上7点就到寝室开始直播了，挨个为自己的同学们收拾东西，邮寄毕业行李啊，就问到这个要不要啊，那个寄不寄啊，这个要不要一起打包啊，这样分类行不行啊，有的东西寄会不会碎啊，需不需要层层包好啊，全都是老母亲般的关心呢。当然除了老师的鼎力相助呢，还有很多热心的志愿者的学弟学妹们啊，以及中国好室友们投身到了打包行李的帮帮团当中。他们是一件又一件的帮着收拾行李、邮寄行李，让这几年的光阴呢化作了无数件沉甸甸的包裹，奔向了远方。那云毕业时代呢，就连告别也是远程的，和熟悉四年的校园告别，和老师同学告别，和好朋友们告别。而常回来看看的标语呢，在之前的那个形势下呢，也成为了一种奢望和遗憾。毕竟呢，咱谁也不知道下一次重返校园是什么时候。因为之前存在这个闭环管理啊，导致了很多学生呢只能在学校待着，而导师呢也无法入校，也就只能隔着这个栅栏啊和学生来合影。就连尊敬的一些教授啊，他们的合照啊也是远远的隔着校门拍的。当然了，别忙着 emo， 对于无法好好告别的遗憾，也有学校给出了解决方案。你比如说这个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在毕业典礼上就郑重地邀请线上的毕业生们啊，参加这个校庆日、新春新年音乐会、开学时节啊，重返学校啊，补做他们这个毕业季想做的一切。这样想一想，好像也挺好的，是不是？那么为了毕业聚餐的仪式感呢，有些毕业生也是想尽了办法啊，线下喧闹的聚餐可能他们做不到了。但至少还有外卖嘛，对不对？哎，大家可以隔着网线远程聚餐，毕竟远程聚餐也算是聚餐。这一餐吃完了，那就各赴山海吧。欢乐过，感动过啊，咱们再来唠一点实用的啊。关于这个云毕业的不完全指南，这个呢也是通过之前
看到很多同学网友啊分享出来的，给大家做一个

总结，那当然也给出一些小小的建议啊。第一条建议就是，有过来人说了，最重要的呢还是需要提前预热抠图技术，复习范围包含了不限于 PS 抠图、AI 换脸等等。归根到底呢，技术决定胜负，技术在手，照片我有，有了技术呢，大合影上你是想做哪儿你就做哪儿。第二个建议就是多练手速，那么云找工作呢也是之前的一个普遍现象，也要为这个多做准备啊，对不对？据报道呢，之前这个广东多家公司也都开通了云招聘的通道，线上就可以将心动岗位加入购物车，只怕在未来手速呢也会成为实力的一部分，那可能现在也不需要了。第三条呢就是更重要的点了，虽然线上答辩呢可以让大部分的社恐患者感到舒适，但还是绝对不能在论文致谢上掉以轻心，不然多年之后啊，你将有可能迎来人生的社死巅峰。那当然这条良心建议呢就是不要在这里致谢什么男女朋友什么的，因为如果变成了前任真的会挺尴尬的。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小贴士了，毕业答辩的材料一定要认真核对了，毕竟呢通常在之前的情况下那种云答辩都不用打印答辩材料，文字校对的仔细度呢也不如线下答辩，那很多时候呢几个字的差异都会让你的毕业经历与众不同。那比如之前有一位网友在编辑论文的时候替换词语时，将文中的食品都替换成了冰淇淋，直接在答辩现场变身冰淇淋学院、冰淇淋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情况如果我是考核老师，我绝对给他打零分。 OK， 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回味一下毕业季的迷惑行为，也回味一下云毕业当中的趣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每当这个音乐响起，我的心里就涌起了一股感伤。
1: 吴总，这是想起老同学了。
0: 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光想起了同学，还有老师，还有校园里的小鹿，食堂里的大妈，操场上飘扬的红旗。
1: 那就搞个同学会嘛。
0: 搞同学会太难了。
1: 为啥呀？
0: 我的同学都是老总啊，老板呐，再不就是搞什么航天航空的，还有什么医学博士，大家都太忙了，时间呢根本凑不到一块儿。
1: 真是优秀啊，优秀到连同学会都没时间参加。
0: 你和大学同学经常聚会吗？
1: 我们宿舍几个人都是普通人，没有那么日理万机，就只有约着一起吃吃饭而已。
0: 那也很让人羡慕了。

0: 不过呀，我这次的同学倒是组织大家一起毕业聚会了。
1: 这次的同学，吴总重返校园了？
0: 人嘛，就要活到老学到老。我呀，去念了个 MBA， 现在毕业了。这周六啊，就是毕业典礼。
1: 那恭喜吴总毕业了。
0: 不要光嘴上恭喜嘛。
1: 那还得请您吃饭。
0: 嘿嘿，小丽还是这么贴心，这么善解人意。要不吴总看好你呢？
1: 您还是别只看好我了，也看好一下其他同事吧。
0: 你看，我属于你的伯乐嘛，对不对？这次毕业典礼呢，只能搞线上的。为了不那么单调，我们班长啊，就提议大家自己准备个节目，到时候呀，表演给大家看。
1: 这班长以前可能是文艺委员吧？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可活跃了。让我今天就把这个节目名称报给他。
1: 吴总这么多才多艺，那不信手拈来吗？
0: 一个人的力量啊，还是有点单薄。我想啊，邀请大家一起来表演个节目，让我们一起重回青春校园。
1: 吴总，我就不参加了。我这个人呢，从小就没什么艺术细胞，从来不参加表演的。
0: 你从来没有参加过？
1: 嗯，
0: 那你更得参加了。你没试过，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艺术细胞呢？
1: 不用试都知道啊。我唱歌五音不全，跳舞四肢僵硬，确实没这细胞。
0: 那是因为你还没尝试过唱跳。
1: 嗯，
0: 我都想好了，这次呀，咱们一起排练一个唱跳节目，惊艳四座。
1: 我的妈呀，单独唱单独跳都整不明白，还唱跳，这是谁给我的勇气呀？
0: 我给你的呀。
1: 吴总，我还是别去了，我去了只能给您拖后腿，拉低平均分的。
0: 小丽啊，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嘛，就算你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也得对我有信心啊。
1: 为啥呀？
0: 因为我来教你唱跳。
1: 那还有别的同事参加吗？
0: 啊，就咱们俩，没别人。
1: 那为什么不选别的同事啊？
0: 因为我只看好你呀。
1: 重点是我不看好我自己的嘛。
0: 明天就是表演时间了，咱们呀只有今天可以练习。我已经订好了一间舞蹈教室，咱们呀抓紧时间，现在就去练。
1: 吴总，可是我还有工作没有做完，今天是要交的。
0: 嗯，我明白了，那你先把工作做完，下班之后啊，咱们练习到晚上12点。
1: 嗯，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呀？
0: 咱们先练到下班，然后加班完成工作到12点，这个选择怎么样？
1: 不管我咋选都一样吧？
0: 不一样，先练可能效果好一点，下班之后啊，练可能就有点疲惫了。
1: 那我先练了，我加班工作那也会疲惫的呀。
0: 这叫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快点，你选哪一种？
1: 我能不参加吗？
0: 不能。
1: 吴总，这是您的毕业典礼，又不是我的毕业典礼，我不参加也能说得过去吧？
0: 虽然这是我的毕业典礼，但是没有你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我就不能安心读书顺利毕业呀。所以啊，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你不参加也说不过去。
1: 哎，好吧。
0: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
1: 吴总，累死我了，您不是说唱跳吗？怎么一直在跳没有唱啊？
0: 我说的唱跳的意思是我来唱你来跳
1: 啊。
0: 你不是说你五音不全吗？所以唱的部分我来，你呀只负责跳。
1: 可是跳我也不擅长啊，您没觉得我四肢僵硬吗？
0: 咱们这个呀就是机械舞，就得僵硬，就很对味儿，你觉得呢？
1: 那就不叫唱跳节目了，那就是我给您伴舞呗。
0: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我跳的不专业，我怕给吴总您丢脸呢。最好您还是请一个专业的舞者，比较有牌面，才能配得上吴总您的身份呀。
0: 请人不得花钱呢？你伴舞不就挺好的吗？不用什么讲究啊，又不是要拿奥斯卡。
1: 说来说去就是为了省钱。
0: 哎，来吧来吧，咱们抓紧时间排练，一会儿呀我还有事儿要交给你做呢。
1: 什么还有事儿？什么事儿啊？
0: 一会儿再说，先排练啊，先排练。
1: 嗯，等会儿吴总，您不说啥事儿，我也没心思跳下去啊。
0: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吧啊。我们这些 MBA 班的同学呢，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现在呀没法聚到一起拍毕业照，所以就需要抠图来制作一张毕业照。
1: 您不会是想让我来做吧？
0: 小丽越来越聪明了啊，你平时不会经常抠图吗？小事一桩啊，才25个人。
1: 这么多呀，吴总，我手上还有2个策划案没有做完呢，又要排练又要抠图，我怎么做得完呢？
0: 一件一件做嘛。你那个策划啥时候要求交啊？
1: 今天下班就得交。
0: 啊，那没事，我跟后勤部的主任打个招呼就行，你抓紧练习吧。
1: 喂，吴总，您在哪儿呢？我练完了，可以走了吗？
0: 啊，小丽，你等一下啊，我在厕所，马上就过去。
1: 好的。
0: 来了来了，这么快就排练完了呀？我就知道这件事交给你没问题，练得这么辛苦，肚子饿了吧？走，咱们去吃烧烤。
1: 吴总要请我吃烧烤吗？
0: 哎，你刚才不是说为了庆祝我毕业要请我吃饭吗？
1: 啊，我是在问您的呀。
0: 啊，不用问，你这么热情，我怎么能够忍心拒绝呢？走吧。
1: 嗨，我又被套路了。
2: 对于毕业，送各位一段话啊，如果毕业典礼是大学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集体记忆的话，那么特殊的毕业方式呢，也可能会成为这一代大学生的特殊的记忆。就让我们在点点滴滴中去回味当年在一起的时光，共同感受当年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下一个人生阶段面对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3: 说了抱歉你听不见，怪我失言。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青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四季，那青春应该是四季轮回里的春天，是绿意盎然的季节，这是我们最好的年华。虽然有时会无知冲动，做过太多也许现在想来很傻的事情，但也正因这份傻，人才显得单纯。

小时候，老师大人们都会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你的理想是什么呢？那时候天马行空，宇航员啦，企业家，人类领袖等等，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说的。不知道小时候的梦想，有多少人在长大之后真的实现了呢？也许注定有很多人的理想会被现实的残酷击打得粉碎，也许我们早已放弃年少时的梦想，也许我们早已在平淡的生活里习惯这种平凡的生活。但是平凡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努力过，只要认真对待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理想之花终究会在某一天开出最美的花朵。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就像在捡石头，总想捡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但是你又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捡到呢？他适合你，那你又适合他吗？其实爱情就像磨石子一样，或许刚捡到的时候你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有心，有勇气。勇气的多少直接说明一个人对于爱情的忠贞程度。我们与其一直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打磨漂亮。你开始磨自己的石头了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播出。

一见钟情固然好，但见得多了未免落入俗套。每个人都有自己爱情展开的方式，一阵风，一场雨，一个小小的意外，一场电影，一次聚会，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这世间有多少对恋人，就有多少种遇见的方式，看似平凡，

而言却是100%的新鲜，这样的故事才够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的座椅是不是舒服，音量是不是适当呢？希望世界和你都刚刚好。

当爱已成往事，就把往事留在风中。说着容易，真正能放下，也许就要交给时间去打磨了。怀念那些远去的日子吗？想念那些匆忙逝去的光阴吗？那些过往日子中平常的小细节，会在某个午后突然跳出来，令你毫无防备，措手不及。也许曾经拥有，是岁月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礼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乐评人严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有那么一些歌，有那么一些文字，会因为和重要的记忆连在一起而成为日后的怀旧之时。的确，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曾经的岁月

那些曾经的心情早已无处可寻，我们只有通过那些浸润着自己青春记忆的老歌，去品味遥远的过去，品味曾经的年轻。光阴的故事正在逐渐改变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不经意中已经失去了许多生命中宝贵的东西。好在我们还有那些难忘的旋律陪伴，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小青。

别哭我最爱的人，来自郑智化的一首歌。自恋、痛楚、简单、重复，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故作高深。郑智化的歌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有一种深彻骨髓的厌倦与悲伤。我们在他的歌声中体味到了伤残和遗弃，无奈与黯然。这个哭泣着的男人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

0: 愁川，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还不起床，上学都迟到了，我数三下，如果还不起床我就要打屁股了。这样的一二三法则是不是感觉很熟悉？也许你的童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如今又同样的用在了你的孩子身上。那么这种方法是不是百试不爽，并且有益而无害的呢？今天的节目，爱佳就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前几天同事说起他家孩子豆豆的一件趣事，他说有一次豆豆玩 iPad 半个多小时了，怎么叫都不撒手。于是他爸爸延伸道，我数到三啊，你再不放下我就把 iPad 砸了。说完就开始数一二三，谁知豆豆抬头做了个鬼脸说，你数就数，我知道你才舍不得砸呢，你又何必吼我呢？一句话怼得当爸爸的瞠目结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反应，因为他的确舍不得砸 iPad。 大家边听边脑补画面，笑成一片。有人感慨现在的孩子太精了，有人打趣说豆豆爸爸不该说砸了 iPad， 而应该说删了 APP。 也有人笑言自己就是被数着一二三长大的。豆豆五岁，是个小女孩，思想一向很独立，她有这样的反应我一点都不意外。与之相比，更多的孩子被数一二三时表现出的是顺从或屈服，特别是年龄更偏小一点的孩子。比如我一个闺蜜的儿子小麦，小麦刚进入三岁叛逆期，很皮，用闺蜜的话来说就是一天到晚变着花样的挑战她的底线，搞得她身心俱疲。但是闺蜜又不想体罚孩子，所以数一二三就应运而生。早上起床，小麦光着屁股在床上一直跳，越是叫她过来穿衣服，她越是躲得很远。几番过后，闺蜜生气地说，我数到三马上过来，然后撂下衣服假意离开。小麦一准扑过来要求穿衣服，在公园玩的天都快黑了，喊了无数次回家，小麦都不动。我数三声，你再不过来就自己留在这玩吧。闺蜜数完便转身准备迈步，小麦必定跟上来。这些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在孩子犯错闹情绪磨蹭时，一旦说不通，我数一二三你再不我就会，这样的固定句式就出现了。结果不管孩子是否心甘情愿，大多还是会跟随大人的旨意。数一二三既保住了不对孩子动粗这一底线，又效果显著。这大概就是父母们钟意于此道的原因。 其实父母们普遍存在一个隐藏的心理动机，他们生气并不全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

因为孩子不听话，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失去权威。一二三并不神奇，真正起作用的是其背后预示的惩罚。因为数一二三透露出的信息是，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就会受到惩罚，而且只限你在三秒之内立即去做。对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与你不听话我就不喜欢你了，你不好好吃饭妈妈就不爱你了，再苦妈妈就不要你了，并无二样。我曾经在商场里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一个孩子跪在地上很痴迷地摆弄玩具，妈妈在一旁不停催促孩子站起来该走了。估计玩具是新买的，正在兴头上，孩子根本听不到妈妈的话。于是那位妈妈慢慢地走开，大概走了15米，看孩子还没反应，便提高音量大喊孩子的名字，然后开始数一二三。这头孩子猛然听见自己的名字，抬头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妈妈就慌了，当发现妈妈之后，又听见妈妈在数一二三，便开始大哭，一边胡乱地抱起玩具，一边跑向妈妈，妈妈你不要走，你不要扔我的玩具。奔跑当中还摔了一跤，玩具洒了一地，孩子急忙去捡，过程中还不住地抬头看妈妈。看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眼神中尽是恐慌，我觉得挺心酸。想必这孩子肯定是有过心爱玩具被扔掉的经历，这份恐惧就一直藏在他心中了。在恐惧中的孩子内心是不安的，他们或许还会怀疑来自父母的爱，也是不确定的。生命之初的这几年，如果常陷于这种恐惧和挣扎，孩子的安全感与父母的亲密关系能良好的建立并持续下去吗？很多时候在背数一二三的那一刻，孩子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按照家长说的做，甚至不知道自己会受到哪种惩罚。而采用这种管教方式的父母，则是希望尽快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他们同样也不知道孩子不听话的行为动机、真实想法和理由。这个看似简单高效的管教方法，其实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反而阻断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正面沟通，亲子关系自然会越渐疏离。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种一边倒的威胁式管教，终有一天可能会变成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权力之争。7岁的小静放学回家后，总是东玩玩西玩玩，磨蹭着不做作业。一次姥姥看不过去，生气地说，我数三声你还不赶紧做作业，就别吃晚饭了。小静立马顶嘴，好啊，我就不吃晚饭，明天的早饭我也不吃了。说完还把自己反锁在了房间里。姥姥用威胁的方式想让小静听话，而小静同样也用威胁的方式想自己说了算，场面就此僵持住了。最后无论是姥姥去敲门求和，还是小静饿了自己出来，都没有解决写作业的问题。在频繁使用数一二三管教方法的家庭，孩子对可能的威胁会有自己的预判，趋利避害地做出应对，并非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不当，因此他们很难建立起正确的规则意识，而家长则只会觉得孩子越来越难管。当然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在高压之下，孩子没机会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逐渐失去自主意识，变得唯唯诺诺。我想这也绝不是家长所期待的，别等到数一二三不再管用才来考虑还能怎么办。孩子的犯错、闹情绪、不听话，真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吗？哭闹耍混的孩子有可能只是困了，或者是在寻求关注。不好好吃饭的孩子或许是饭菜不合口，也可能是真的不饿。磨蹭着不想写作业的孩子可能是在畏惧那些难倒他的数学题。有时候成人的头脑当中有太多固化的是非判断和条条框框，遇到事情我们总下意识地做出评判，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尝试着走进孩子的内心去看看，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自然而然的就会呈现出来。如果真是孩子的行为出现偏差，也别急着强迫他按照你说的做，因为让孩子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要这么做，激发孩子自主行为更为重要，也更为有效。就像你对孩子吼叫，跟你说多少次不要乱丢玩具，限你3秒之内收拾好，不如告诉他，一地乱扔的玩具奶奶踩到了可能会跌倒受伤。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协助孩子把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力转化为自主意志。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只有引导和推动。当你忍不住想数一二三时，请把这个一二三默默地数给自己。一二三，深吸一口气，赶走负面情绪，再俯下身子，轻言细语地和孩子交谈，静静地听一听孩子的想法。别怕有损你的家长权威，我相信权威不是自己树立的，而是孩子给的。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做法，什么时候跟孩子分床睡比较好呢？太早分床睡和太晚分床睡都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孩子到底几岁跟爸爸妈妈分床睡最好。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孩子3岁以后可以开始考虑分房睡，5岁左右最合适，但上小学之后还没有分房睡就有些晚。当然具体情况也要因人而异，要看孩子的心理年龄、胆量、独立性、对父母的依恋程度以及家庭的具体环境等因素。什么时候跟孩子分房睡并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太早太晚都不好，至少要等到孩子3岁以后才考虑分房睡。孩子太小时跟父母分房睡会损害孩子的安全感，如果让孩子在3岁前跟母亲分离，孩子就可能会认为母亲没有了，或认为被母亲抛弃了，从而伤害到心灵。对于不到3岁的孩子，由于自我完全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没有了母亲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孩子长大后可能会缺乏自信和安全感，疑心重，没有信任他人的能力等问题。为什么有的孩子在3岁前会有一件特别喜爱的东西，如一个公仔或一条毛巾，每晚睡觉时一定要抱着睡？这是因为这个年龄孩子的脑海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母亲形象，于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这个公仔或毛巾就是母亲的象征，抱着他睡就可以确保母亲不会离开，所以即使很旧很脏了，你也很难从孩子身边拿走它。因此让3岁以前的孩子跟父母分房睡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太晚跟孩子分房睡，孩子成熟后则有可能会患上某些精神疾病，或是产生心理问题，比如产生某种焦虑障碍或神经症、人格障碍、适应性障碍、人际关系困难等。为什么爱佳建议孩子5岁左右分房睡最适合呢？因为孩子在5岁左右开始意识到男女之间的差异，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与孩子分开睡可以给他们自己的空间，培养孩子形成独立的人格。不过对于坚决不愿意分房睡的孩子，也不要强迫，家长要多动脑筋，想想有什么孩子可以接受的办法，例如可以通过奖励的办法来诱导孩子分房睡。如果成功了，第二天应该对孩子的勇敢行为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表扬。通常在1周后，孩子就很乐意自己一个人睡了，并且从此大多不愿意再跟父母睡。如果条件允许，尽量让孩子的房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以便于随时观察孩子的情况。刚开始分房睡时，一定要在睡前陪伴孩子，拥抱孩子，睡前给孩子讲故事，或者跟孩子一起看书，让孩子做好自己入睡的心理准备。孩子入睡前尽量不要太兴奋，不要看电视，不在睡前批评斥责孩子，临睡前让孩子排空小便，尽量不起夜，告诉孩子你的房门不会锁门，只要他需要帮助一定可以得到帮助。当孩子生病或者遇到挫折时，父母可以与孩子暂时同睡，等到孩子康复以后再让其独自睡。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一个个坏习惯就如同是遍布了荆棘，让我们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做习惯的奴隶还是做习惯的主人，这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在坏习惯面前低头，我们就会失去一次蜕变的机会。相反，如果能够振作勇气来应对，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更好的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如何改掉坏习惯。有人说人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但是呢，很多人的人生却是由无数坏习惯组成的。他们习惯晚睡晚起，凌晨熬到一两点钟都不睡，他们习惯迟到，他们习惯吃高热量的食物，他们喜欢玩手机，为了玩手机连面对着父母坐着，面对着朋友坐着都会视而不见。作家查尔斯·杜西格曾经说，我们每天的活动有40%是习惯的产物，而不是自己主动决定的。哪怕每个习惯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或许很多人也知道自己这些坏习惯，也想要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它们，但是呢，很多人无论如何强迫自己，坏习惯依然如影随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呢，雨飞就给小仙女们介绍一个改掉坏习惯的简单套路。首先，坏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之所以会形成坏习惯，并不是因为坏习惯本身具备吸引力，而是这个坏习惯能够满足我们某个心理需求。所以说，你做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触发了你内心的需求，让你形成了这个坏习惯。网球巨星纳达尔每次发球之前一定要扯一扯内裤，后来他解释，网球场上压力很大，扯一下内裤他觉得放松多了。篮球巨星乔丹球裤下面一定要穿一条自己大学校队的短裤，他坚信这能给他带来力量。这些行为听起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却能够让他们得到轻松。很多人熬夜并不是因为不睡觉真的很刺激，而是白天上班上学时间都不属于自己，只有深夜时分他们才有这些时间完全属于我的掌控感。很多人喜欢在亲朋好友面前玩手机，只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和对方说什么，玩手机只是他们掩饰尴尬的方法。有些人爱玩游戏，并不是因为游戏有多好玩，而是除了玩游戏，真实的世界令人充满了挫败感。这些一旦形成就会根深蒂固，大脑负责理性的部分不再起作用，只要有暗示就会自动运作，习惯由此产生。所有的坏习惯都是源于内心的不满足，问题是很多人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来安抚自己的内心，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坏习惯。因此呢，想要改掉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用一个好的习惯去替换原来的坏习惯。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能替换不能直接戒掉坏习惯呢？因为坏习惯产生的原因是心理压力，而压力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你要做的就是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应对，为此必须要做到下面的这三点。首先是弄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诉求。很多人都有坏习惯，爱抽烟，爱迟到，爱熬夜，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想改掉坏习惯，就必须对症下药，就是要想明白那些坏习惯到底满足了自己什么需求。可以的话，用纸和笔一一列出任何有可能的选项，再用排除法去排除它们。其次就是用具有同样的奖励但是更健康的手段来替换。一旦清楚了自己的真实需求是什么，请用一种有着同样奖励但是更健康的手段去替换掉原来的坏习惯。时刻记住啊，玩游戏不是我们的目的，缓解压力才是。熬夜不是我们的目的，找回生活的掌控感才是。毕竟如果要缓解压力，跑步健身同样可以，实在没有必要没日没夜地泡在游戏当中。 最后是专注改掉一个坏习惯。短时间想要改掉一个坏习惯，这对于人来说挑战性太大，非常容易失败。因此呢，慢即是快，一次只专注于改掉一个坏习惯，切忌贪多求全。一个月能够改掉一个坏习惯，已经算是飞速的成长了。其实生活当中好似看来无法改变的习惯，都有着它背后深层次的机理。它们或者和我们的思维模式相关，或者和我们的心理状态有关系。关键是我们不能做这些坏习惯的奴隶，也不能情绪化的对待自己，而应该更加理性的剖析其背后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核心要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当中写道，人应该支配习惯，而绝不能让习惯支配人。甚至可以说，一个人习惯的优劣决定了他们将成为怎样的人。因此呢，小仙女们，请勇敢起来，向坏习惯宣战，千万不要等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一个又一个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

0: 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哎，跳跳糖，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家门口好像突然一下子多了一堆特别接地气儿的那种餐厅
7: 啊？特别接地气儿的餐厅，你是想说地摊儿吗？
6: 就是很像地摊儿，他们的装修风格都很相似，画风也很统一。比如说清一色的那种矮板凳，然后破桌椅，再有就是用的杯子都是那种搪瓷缸，然后那个墙上都是灰白墙，然后另外加一些什么80年代的海报啊，然后一些这个大字儿啊，很多这个店里啊还会写一些这个大大的破字儿。
7: 哦，你这么说的话，我脑海当中已经出现了几家店的画面了，确实是这样。包括像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包括烤肉摊儿，我吃过一个特别好的冠以烤肉地摊儿的这样的名号的餐厅，
6: 对，
7: 味道真的好极了，而且价格也很亲民。
6: 是，像什么地摊火锅、地摊烤肉、路边串串、街头麻辣烫，就是总之啊，这些店都有一股特别浓郁的市井风扑面而来。
7: 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这两年餐饮圈就已经刮起了这种地摊风。
6: 没错，
7: 它主打一个什么现炒还有亲民为特色，一时间像你刚刚提到什么地摊烤肉啊，包括地摊火锅呀，地摊麻辣烫呀，地摊打边炉螺蛳粉，包括市井羊肉馆、市井地方菜、市井豆沙乳等等一系列，只要是它的标题冠以地摊、地桌、市井、街头、路边名称的这种餐饮品牌是不断的涌现。好像有一种什么趋势啊，就是万物皆可地摊。
6: 哎呦，这么让你一总结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
7: 哎呀，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可以作为一名市场调查专员了，马上就是市场调查教授了。
6: 看来你是平时没少去这些地摊店来消费哈。
7: 那当然，这价格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亲民的。
6: 嗯，你看这一波地摊风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哈。在上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那个某音上面搜了搜，你就搜这个地摊火锅这个关键词啊，我搜到的话题量就高达4.1亿次啊，市井火锅还有1.4亿次的播放量，你说它这个热度得有多高啊？
7: 其实这个地摊风如此流行，我们可以不由得来思考一下，首先就是为什么餐饮品牌们这么热衷的把自己打扮的土味十足，
6: 像你刚刚
7: 说到的大灰墙、大白墙、大字儿，为什么感觉好像在回溯一种复古风？再来讨论就是为什么以往这种平凡无奇的街头美食，到如今好像是破破惹人爱，越破越爱。
6: 哎，这地摊风为啥能这么流行？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品牌对于传统地摊餐饮的一种升级，对吧？
7: 嗯，
6: 你比如说这个地摊火锅吧，首先人家在这个场景上就把这个地摊的像这个什么矮桌椅、低板凳是吧，就保留下来了，可以说是氛围感十足啊。
7: 嗯，
6: 前两天我去吃了一个牛肉火锅啊，然后他就用的那个桌子就是原来我们家就会用的那种，就是假的那种木纹桌、圆桌。
7: 假的木纹桌？
6: 对，就它是那种复合板的，然后上面有一层那种就是深棕色的带着木纹的那种。我觉得以前80年代家家户户都有那种桌子。然后那个椅子是那种折叠椅，而且那个管是那种不锈钢管，然后红皮子的，多有画面感啊，就好亲切呀。
7: 行，挺复古的，而且复古的还挺现代，挺微妙的，
6: 让你特别有一种就好像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里的感觉。
7: 哎，包括你像现在经常主打的一个现炒，这现炒烟火气十足，也是有别于 传统的那种火锅，满满的仪式感，再加上现在任何一家餐饮店，它都会给你加上饮料、甜品、主食等等各种产品矩阵的设计。
6: 嗯，
7: 我记得我去过一家很知名的连锁的火锅门店，
6: 嗯，
7: 它那个甜品做的呀，真的是绝绝子。夏天有夏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冬天有冬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关键是人家是一家火锅店。
6: 哎，你看人家让这个消费体验更加的丰富了，是吧？你从这个底层逻辑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地摊风的流行啊，其实也是有一些条件的。
7: 嗯，
6: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流行了那种露营风吗？
7: 啊、哦，很流行那会儿。
6: 哎，其实露营风有一定的地摊的色彩在里面。
7: 嗯，没错，我承认。而且我觉得露营其实就融合了一部分地摊。
6: 对，全民摆地摊就成为了今年挺火的一个话题了，是吧？你像在这个小红书上搜这个地摊，你看到有34万的笔记啊，
7: 嗯，
6: 然后某音上也是一搜地摊，那话题量超上百亿，
7: 哎，尤其。

0: 了。
1: 对，什么地摊咖啡呀，地摊柠檬茶呀，还有地摊方便面呀，啊，我觉得在晚上都特别的火爆。
0: 是啊，一个方便面都能让大家吃出花样来，
1: 而且还卖几十块钱。
0: 啊，而且地摊如此火爆，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大家其实是现在越来越向往这种开放的空间和烟火气的，是吧？因为好像这种方式啊，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没有距离感了，也就没有约束了。哎，这让我想到了淄博烧烤，但是你发现没有，淄博烧烤它就是通过地摊这种方式火起来的。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那种氛围啊，就是因为大家都坐在那儿吃吃喝喝，
1: 烧饼夹肉，
0: 而且就是邻桌之间本来不认识，一到了那儿好像大家都成了朋友似的。
1: 对，可以互相举杯互相问候，这不就是一种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吗？
0: 就是我觉得地摊风它确实是挺符合创业者这种低投入的预期的。
1: 是的，启动资金会比较少啊，那创业的压力相对就会比较小啊。再具体来讲，首先就是地摊风它这个门店面积普遍肯定是在100平米以内的话，
0: 比较小。
1: 对，更不用说那种后备箱集市了，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100平米以内，它的房租压力也会比较小啊。另外，你像是地摊火锅、地摊麻辣烫，它都可以采取半自选或者半自助的模式，人工成本是不是相对可控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装修的投入上没那么大，其实走的本身是地摊风嘛，
0: 就简陋嘛。
1: 对，你那描述的什么大灰墙、大白墙，写几个字儿多简陋啊！
0: 是，我看有些地儿那个桌子都是直接拿石灰砌的，你说它成本其实是更低了。
1: 是，所以这样的成本低，其实就会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地摊的市场、地摊的经济当中去，那地摊的热度自然也就越来越高了。
0: 哎，那最近你有没有到过一些店里发现它是地摊风的呢？您喜欢地摊风的这种风格吗？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发表了关于这个地摊风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啊，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但我真的觉得张小白，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特别有深度
1: 啊。怎么就有深度了？
2: 你不觉得它是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种探讨吗？
1: 哎，你别说，现在好像还真有人开始分析这种就是什么地摊经济。
2: 当然一直都有人在分析，这是市场的有形的大手在做着一种调配嘛。哎，不，越说越深度了，我还是回归到我浅薄的层面吧。
1: 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王志阳他说了，这地摊风啊，真是土到极致就是潮啊。
2: 嗯，好像哪一种风格做到极致之后都会让人眼前一亮，都会让人很容易记住。
1: 时光机他说这风格总是一阵风，总会过时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做好客情关系，总不会错，也不会过时。
2: 哎，这应该是一位至少也是
1: 行业人
2: 老板吧？
1: 我觉得是个行业人，
2: 对，肯定是相关的行业的人才啊。
1: 嗯、
2: 包括这句话说的也特别合适，就是一定要做好
1: 抓住核心。
2: 对，抓住核心，抓住本质，在各种各样流行风的前提之下，做好客情关系，做好自己的产品，这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1: 当然不得不说哈，就是这种地摊风也确实是提供了很满的这种情绪价值。
2: 嗯，
1: 我觉得一个店啊，首先如果他想存活的话，质量必须要有保证，口味必须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2: 没错。
1: 其次就是要谈到这个情绪价值了，你得给客人提供更满足的情绪价值，才会吸引客人不断的前往。
2: 你看，其实大家老 Q 这个情绪价值，到底它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定义啊，特定的概念啊，又或者说这样的情绪价值需要花多少钱吗？其实从来不需要。就比如说我最近刚迷上的一份过油肉炒刀削面，就可以带来给我无限的情绪价值。
1: 你这隔三差五要吃上一碗，这体重层层往上涨吧得。
2: 怎么了？我狠狠的练不就是为了猛猛的吃吗？
1: 还有景他说了，说哟，现在这地摊文化真的是又土又流行啊。
2: 哎，这也不知道到底是土还是到底是流行，我估计
1: 土之流行。
2: 我估计土这个词儿创造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和流行并排再放在一起。
1: 但如今他们真的是结合的非常的紧密啊。
2: 还有何足道，他说地摊呢，作为门店的补充，它是一种现象存在。
1: 嗯，
2: 对于刚想做生意又不确定的新手来讲，地摊是最先试错的地方。
1: 哎，是哈、啊，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还发现就是刷到了很多小视频，就是记录一些这个地摊老板的生活，然后刻画这些人物特别的丰满，有这种退役的军人，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创意的小青年，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生活爱好，有自己的热情所在，但是有时候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去低头做这个地摊上的一些创业，然后就看得热泪盈眶，然后热血满满的，特别有正能量。
2: 你看，其实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像这一届90后、00后，是特别喜欢地摊的，就是去到地摊，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去到那儿三五好友一起在安静的环境之下，选一个比较僻静的场所，一起吃吃喝喝，这种感觉是很享受的，暖胃又暖心。
1: 是，我们再来看，这是 Helen， 她说地摊有氛围啊，坐屋外，天开地阔的，想说啥说啥。
2: 嗯，哎，这个话说到我心里了。我知道你那个意思，就是天高海阔嘛。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吧？天地开阔，特别
1: 无拘无束的
2: 旷野的感觉。这就是没给我搭一个桌子放在草原上，要不我吃的肯定嘎嘎香。
1: 咱不能天去草原，但是咱可以隔三差五的去地摊，对吧？
2: 哎，那是。还有沙牛他说了，餐饮啊，很大一部分都是社交属性，把握住吃好不贵，有人气儿，那就做对了一半。哦，这可不是一半，是一大半。
1: 哎，你看咱们的听友啊，这个评论都还是挺有价值的哈，
2: 而且还挺就是
1: 深度
2: 犀利，有深度，
1: 对，
2: 比较一语中的。
1: 是在我们聊这个地摊风的过程当中啊，我看有听友也留言了，表示了担忧。他说我看呀，这波地摊风刮不了多久。
2: 其实首先你看，我们都聊到这儿了，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这波地摊风啊，确实给到很多的小品牌提供了一次

0: 品类升级的机会。
1: 嗯，
0: 人家从街边可能进驻到了商场，从单店人家发展到了连锁，从地方扩张到了全国，甚至是让一些消失很久的品类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就比如说你前面提到那个地摊麻辣烫，
1: 哎，对，它的回归啊，就让很多人重新找回了好像那个时候就上学时候，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几个好友在一起
1: 围着炉子，然后坐在那儿花个小钱解解馋，是吧？
0: 完了，我都感觉一下子好像穿越到了哈尔滨。但是拉回来啊，我们随着入局的品牌越来越多，这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其实地摊餐饮它也逐渐的在暴露出一些问题。
1: 哎，的确是这样。首先呢，就是这个价格哈，以猪油地摊火锅为例吧，比如说它的这个发源地是贵阳嘛，是吧？大部分的地摊火锅的客单价啊，都在40块钱以下。
0: 可以啊，
1: 它属于很平民的这种美食，
0: 挺典型的，也挺便宜的。
1: 可是，在这种网红品牌店，你像在长沙啊，这个客单价基本上都是65块钱以上了，跟主流火锅品牌的这个客单价应该说是相差无几，很难说它还拥有它的实惠的这个属性了。
0: 还有你前面说这个装修破，我就不得不想到在前两年吧，就是风格开始一下子冒头的，一下子火遍全国的破店。
1: 哎，对，
0: 哎，这里要提到人家的名字，倒不是说一不是为了拉广告，二呢也不是为了说它不好，我们就拿它来举个例子啊，人均基本上是在120块钱左右。
1: 嗯，
0: 其实这个客单价离网红很近，离地摊很远。
1: 确实是啊，你再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烤肉店呀，什么打边炉地摊店呀，这些品牌连锁啊，单价基本上都是得80起步了，120块钱人均了。那这个价格基本上比大牌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绝对算不上特别亲民的，跟咱们小时候吃的10几20块钱那个麻辣烫那是不能比的。
0: 所以你就看嘛，在社交平台有不少的网友也把这种地摊餐饮叫做地摊刺客，不过此地摊就非彼地摊了。
1: 对，
0: 另外就是同质化，我觉得这是餐饮行业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地摊上这一点肯定也是摆脱不掉的。
1: 随手啊，咱们在这个小红书上搜索搜索这个地摊火锅，什么市井烤肉，哎，你会发现啊，各家除了招牌不一样，但是它这个装修风格呀，出品的这个形式啊，包括它这个菜单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啊，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0: 包括你像这两年破店火了之后，哎，各种全国各地各种破店就蜂拥而至了，什么主打菜类似呀，包括装修风格类似呀，再到现场驻唱类似呀，可以说是像素级的模仿，让人说实话真假难辨。
1: 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前两天我去吃这个地摊烤肉的时候，我吃完以后我就发现怎么身边这么多相似的店呀，你就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是连锁店，但仔细一看各个招牌都不一样。你看其实它的这种流行度可以说是非常火了，但是也面临着考验。
0: 对呀，就是怎么说呢，这地摊里面分真地摊和伪地摊，那所谓的地摊餐饮它其实做不到说真正的我们想象当中一群人光着膀子喝到天亮那种真的地摊烟火气，
1: 它只是创造出了一个场景。
0: 对它是不在街头的街头，不是市井的市井。
1: 哎，对对对，这个说得很准啊。装修这东西最容易产生这种疲劳的审美了，那也很容易过时。所以你看咱们听友的这种担忧，就觉得这个地摊风刮不了多久的这种担忧确实还真存在。
0: 是的，可能突然有一天刮着刮着就开始刮起了另外的一阵风。不过今天我们探讨这个地摊经济地摊风，也欢迎大家来持续输出自己的观点，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了。您有参与过什么样的地摊，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地摊风您又有哪些认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咯。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6: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是的，那今天说到这个地摊风，我发现每个人啊都有这个评论想要去发表。邓娇就在后台说了，说经济大环境造就所谓的地摊风，其实所谓的消费降级，不管是在何时，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更看重性价比，其实是逃不脱味道二字。如果便宜没好货，那这个风肯定是也刮不起来的。
6: 是的，尤离他说了，之前就流行过一段时间啊，叫做怀旧市井风，然后现在又流行起来了。不过现在应该说流行的这种地摊风啊，它更极致了，是吧？就是大家塑造这个地摊风的店铺的这种画风啊，一直在精进。
5: 是，还有高伦他说了，回归本源就是吃个饭而已。哎，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未来这种餐饮界可能会所谓的地摊经济，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客单价更低的这种吃饭的方式和客单价更高的吃饭的方式将会有一个鸿沟般的差距。
6: 它会分为两类人，两种场景。
5: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种都会越来越火，热度会越来越高。
6: 不同的需求吧。
5: 对，不同的需求。但是咱每天吃地摊的，偶尔也可以去上头吃一下。咱每天在上头的，偶尔下来吃一口也觉得贼香。
6: 是啊，这个阿瑶他说了，说其实现在的烟火气非常的难得，但是潮流每年都会变，性价比呢才是长盛不衰的主题啊。
5: 包括沙葱羊他说了，现在很多地摊餐饮的位置非常尴尬，和路边摊相比呢性价比太低，和大连锁相比呢装修和服务又比不过，所以地摊餐饮回归性价比将会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
6: 我觉得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尤其是餐饮业，这个价格的卷呀是真的卷。那很多朋友可能在卷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淘汰了，那继续在参与卷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真的是要拼实力了。
5: 哎，他刚刚提到这个就是卷嘛，就是提到和大连锁相比装修和服务，就我发现现在的地摊餐饮真的在装修上也很卷，在服务上也很卷。你去某书上搜一下地摊风装修，或者说你搜地摊装修，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00后，真的把那个地摊装修的呀，就感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他那儿去打卡拍照，
6: 而且一进那个店就感觉自己整个人穿越到80年代了。
5: 哎，有些真的就是纯纯的地摊，没有店面的，他装修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很主题化，很沉浸式。
6: 哎，骑着会飞的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我觉得呀，有一些词很精妙的描绘了现在的这种情景，就是市井气。说其实呢，做生意讲究风生水起啊，有市井气，生意就有了精气神儿，难有做不好的。
5: 咱这位朋友生意只怕是肯定做的是风生水起吧，这词儿用的这小高端呀。
6: 那绝对是行内人啊，抓住了核心了。咱就拿这个火锅来说吧，
5: 我就特别喜欢吃火锅，而且基本上是每周至少一次。
6: 而且这个火锅其实它的变革我们是肉眼可见的。
5: 哎，
6: 对吧，咱们曾经吃火锅讲究的那是一个环境，那是一个服务。就在这个高端火锅品牌店吧，就是你看还在卷谁家的服务更好呢，谁家的环境更优的时候啊，这年轻人们已经开始悄悄地把目光投向那些老破小的火锅了，就是那种深藏不露的小火锅店。
5: 哎，开在路边的，甚至是开在菜市场里面的，
6: 甚至是居
5: 民
6: 楼
5: 里
6: 的。对，
5: 哎，之前咱们有听友有特别推荐过啊，说某一家开在胡同里面的铜火锅味道特别好，然后涮那个羊肉虽然环境稍稍有点破，但主打看起来就是一个低调不起眼，但实实在在的收割了不少年轻人的芳心，而且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提前2天去预定的。
6: 是，很多人啊都会到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啊，或者有闲暇的时间专门去那儿排队打卡。

0: 啊，一定要尝一尝。甚至有一些那个菜市场里头自带火锅店，你现买食材，新鲜的食材到那以后你自己洗，你自己涮。
1: 哎，其实这种呢我见的还是比较少，我感觉好像它是一个商机。哎，
0: 它就是提供特别地道的火锅底料和火锅的那个蘸料。
1: 哎，是，而且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地摊火锅，因为火锅年轻人都喜欢吃嘛。
0: 嗯，
1: 其实地摊火锅它就是一个煤炉，一口锅，几张木凳子就可以组成了。
0: 是，
1: 包括基本上都不需要什么门头。你像这种地摊火锅，它很难在肉眼望上去一下子能找到，它一般都是藏在社区里，或者是哪一个街道的转角处。一般人家这种店面，房租成本都会比较低，
0: 嗯，
1: 然后通常呢会有一些特色的自助选菜区，就摆放在门口，会有一盘盘装好的菜品，看起来也是琳琅满目，等待着被挑选。一眼望上去，那就是透露着四个大字儿：物美价廉。
0: 你就说这样的氛围谁不爱呢？像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在吃火锅前都会仔细的去比价，认真的搜券。
1: 说的真的是我了
0: 啊，对吧？就是怎么得比价，一定要挑的那个性价比最好的。那毕竟呢，很多火锅店的这个装修啊，就是一副消费不起的样，咱也不敢去。而简单随意的这种地摊火锅，哎，那就不会让人有这种顾虑了。毕竟在街边社区里啊，吃上一顿火锅，就感觉嗯，我肯定消费得起
1: 啊。我已经想到我前段时间去打卡的那家铜锅涮肉了，真的人超级多，你要是不提前预约，根本安排不上，
0: 是吧？
1: 关键是他就几张那小破桌子，
0: 哎，
1: 怎么能说人家是小破桌子呢？
0: 也确实是啊，有的连桌子都不是，它就是一个大台子。
1: 而且关键是你去吃这样的火锅，你稳住钱包之后，它带给你满满的松弛感，也是让现在年轻人无法拒绝的。
0: 嗯，你看以前啊，咱们吃火锅好像总是有一种仪式感，是吧？
1: 嗯，
0: 与之相匹配的还得是干净整洁的，什么穿个正儿八经的衣裳啊，精致的化个妆，是吧？甚至还得洗个头
1: 啊。那也不至于，反正你吃火锅立刻就会染上味儿。
0: 但是你看这个地摊火锅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你可能穿着你几天没洗的这个睡衣你就去了，咱吃起来也一样自信啊，昂首挺胸的
1: 啊。主打一个是由内而外所焕发出的松弛感，是吧？
0: 对，我每次就是现在我去吃那个地摊火锅的时候，我都看哪身衣服是脏的，我就穿哪身去。
1: 现在我也是，我不仅是去
0: 吃
1: 地摊火锅，我现在任何一家火锅店，我都是要看哪件衣服是我已经穿过两天的，
0: 该洗了，
1: 是该洗的衣服，然后我才会穿着它去。我尽量的也不选择自己在特别美貌特别干净的时候去。哎，完了，这说的都是什么大实话呀，
0: 实在是太味儿了。主要是
1: 这人设还要不要？我可是一个干净的精致的猪猪女孩哦。
0: 行了行了，别立人设了哈，谁没有这个烟火气儿的一面呢？所以也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去这样的店里，对吧？
1: 嗯，是的。我看到后台，哎，你看 Terry 他说了，现在很多商超啊广场呀都喜欢在门口围一块地，搭几个小棚子，摆上小桌子小椅子，搞那个网红地摊美食拍照打卡，每样得加上进场智商税，起步价二三十块啊。说一米外的某雪才不到20块钱，说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我也发现了有这种趋势，这种趋势确实也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它是地摊经济发展到现在一个必然的产物。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它的红只会经历那么一小段一小段的过程，一定会马上过去的，因为性价比如此之低，我就不信谁还能上第二次当。
0: 流行就是一阵风吹过就散，
1: 哎，这话说的没错。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举例说明你身边的那些火到爆的地摊经济案例都有哪些，欢迎来持续加入到我们的探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又深度又高度又很搞笑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地摊风啊，您最近有没有去一些餐饮店，发现他们走的就是那种破店地摊风的感觉啊？
2: 来看看大家有深度有高度但不一定搞笑的评论啊。时代说了，说地摊本质的特点呢，就是减少房租成本，让货品更加的便宜。如果说需要摊位费的话，甚至可能比租房子做餐饮还要贵。
1: 哦，是吗？是吗？是吗？
2: 看来他应该是自己深有体验，就关键是要看你这个地摊要摆在哪儿了。
1: 哦，
2: 也有不花钱的地儿，但是吧。此处省略一万字。
1: 再来看一下一茶，他说不是我们喜欢摆地摊，水淋日晒到处奔波，而是租金伤不起啊。
2: 我明白，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我的梦想，他说就是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坐在落地窗看着外面的风景，但是一切只能想想罢了。
2: 不要这么想，因为很多年前摆地摊的大哥们大佬们现在真的都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我奶奶打门球的俱乐部门口，有一个摆摊的卖羊肉串的。
1: 嗯，
2: 当时1.5元
1: 啊，
2: 1.5元啊，你算算这个账，现在2元一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由原来那个小小的摆地摊到现在开了一家街边门店，
1: 嗯，
2: 还依然在卖烤串。
1: 哎，
2: 但他现在已经买了2套房，并且买了2辆车了。你看看人家，悄悄的致富发家。
1: 你这种故事在我身边，我看到好多。
2: 真的好多，不仅是这个摆摊卖烧烤、
1: 卖臭豆腐的、
2: 卖馒头、
1: 煎饼的、炸鸡的，
2: 哎，真的，现在都只要你坚持下去，当然也得跟对潮流哈。
1: 是，你看，就是原来我们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摆地摊卖炸鸡块的，
2: 嗯，
1: 哦，当时我们特别喜欢吃，然后现在人家已经在学校对面开了一家铺子了，然后我去的时候，人家说，嗨，像你们这种就是经常回过来回味一下这个味道的同学多了去了，好多都已经上班有孩子了，带着孩子一起来吃的，就人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2: 是的，我现在回去再去那家烧烤店，我去吃的时候，还依然是他在烤
1: 坐着、嗯。
2: 对，最开始也是他自己在烤，后来人多了，他和他媳妇儿就一起上阵、
1: 嗯。
2: 现在也是他和他媳妇儿，偶尔儿子回来给端个盘子，给送一下递一下什么的，人员也非常的节省。
1: 是，而且特别有感觉。每次我去那个，比如摊那个老吃的那一家煎饼，然后或者是去吃那个炸臭豆腐，然后那阿姨都会跟我聊几句，最近怎么样啊？
2: 哎、长大。啦，
1: 对，
2: 不过他现在看着你的脸庞、估计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初中毕业啦，还是媳妇儿孩子已经5岁了。
1: 怎么着，就是这么的模糊吗？我这张脸。
2: 对对对，你这张脸是会骗人的啊。还有 L 段，他提到说，简称新中式地摊儿。哎，你别说，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另外的方向。
1: 嗯，就是把新中式融入地摊文化当中，是吗？
2: 哎，说不定马上就会特别火爆的。你
1: 现在已经有了呀。
2: 确实有，但他还不够火吧？他还没有算是热度特别高，有什么代名词的。
1: 你看现在一到了那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比较多啊，各商超可能在自己的那个商超边上会弄一个地摊一条街，然后呢就会有很多那种什么新中式的柠檬茶，他就会拉一块特别长的布，然后用那个毛笔写那种狂草，
2: 嗯，
1: 或者是卖西瓜摊是吧，盖个小茅草屋，然后挺有氛围的，然后一个西瓜人家论块卖，一块好几块钱，这一个西瓜很快就回本了。
2: 没错没错，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的一个西瓜摊，我回来还跟你提过呢。
1: 哎，对、啊，
2: 就是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有、就是浓浓的田园野地风，
1: 对，
2: 很有意思的。后台我还看到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地摊经济这个名词，其实说到地摊我们都会熟悉度非常高，但是提到地摊经济，那估计大家就会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难道说这个摆地摊赚钱就是简单的地摊经济吗？当然没有这么的

0: 就是浓浓的田园野地风，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后台我还看到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地摊经济这个名词，其实说到地摊我们都会熟悉度非常高，但是提到地摊经济，那估计大家就会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难道说这个摆地摊赚钱就是简单的地摊经济吗？当然没有这么的

0: 这是我们想象中或者说很早很早以前的样子，但现在这各种地摊已经可以和我们新时代新生的产物挂钩，去联合做一些有意思的摆摊。
1: 我跟你讲，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摆个摊，而且都乐于去摆个摊尝试一下哈。你摆过摊吗？
0: 我确实还没有。
1: 我摆过摊儿。
0: 你摆过什么摊儿？
1: 我买过几扎的那个鲜花，然后我就想试试在我们小区门口能卖出去吗。
0: 哦，你好像提到过。
1: 对，半个小时就售罄了。
0: 哇，这么厉害。
1: 然后算了一下成本，挣了10块钱。
0: 才10块，实在是不足以让我出去摆摊儿。
1: 挣钱这事儿啊，它不是在于多少，而是在于整个过程很快乐，你知道吗？
0: 哎，你知道吗，就现在大家把社交网络摆摊的方式直接挪到了线下。
1: 嗯，
0: 比如说你可能是从事网络，从事这个新媒体的从业者，那你可能摆的摊儿，你上面就写着，就是一张一张纸片
1: 啊，
0: 海报设计40块了啊
1: ，PS 一张照片10块钱了啊，
0: 哎，有点贵啊，网页设计20块钱了啊，视频调色50块钱了啊 ，PRANAEPS 通通都会了啊，
1: 哎，你看看人家就用自己的才能就稳赚了，
0: 嗯，还有学法学的年轻人
1: 啊，
0: 法律咨询一次300块钱了哈，
1: 附赠煎饼果子一套了啊。
0: 哎，你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
1: 我推上一个煎饼果子摊，然后我提供法律咨询，怎么样？
0: 哎，是的。还有学土木工程的，我问你，如果土木工程怎么摆摊呢？
1: 我就劝别人不学。
0: 啊，就是
1: 我就站在那儿，我就灰秃秃脸，然后拿个镐，然后站那儿，看到了吧？土木工程就是我这个样子的。
0: 那我一定要考虑赚钱的方式，我就会告诉大家，来来来啊，专业咨询土木工程了解一下了啊。
1: 哎，我会收一些小徒，就是一些小孩们，他不是喜欢挖土吗？走，跟我走，工地上见。
0: 啊，那如果你是学，
1: 体验一次100块钱。
0: 别着急，还有学公共关系的，来，家庭危机处理一下了啊，婆媳关系处理一下了啊，邻里关系矛盾调解了一下了啊。
1: 这个怎么收费呀？
0: 这个就是按照你家庭的收入来收费一下了啊。
1: 哎呀，还按家庭收入收费，这有点不好算呀。这个
0: 还有就是学计算机的
1: 啊，计算机的这个好说呀，
0: 电脑修一下了啊。
1: 不，我去卖假发，卖假发的过程当中我还去咨询一下这个程序员转行的了解过程。
0: 哎，你这个上高度，如果是我的话，生发业了解一下了哈。
1: 好心酸呀。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现身说法，看看我这头发，我就是用生发业养出来的。
0: 所以啊，这地摊风走到后面真不一定会走出来什么样的方向，不过大家可以像我俩一样，就是高兴的吃瓜群众。
1: 我感觉现在有点这个地摊风疯了。
0: 确实有点疯，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大家还是客观一点，正经一点啊。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0: 那各位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

0: 很大进步的。
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3: 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
6: 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顺产的宝宝更聪明，这句话你听过吗？有的人不但听进去了，竟然以此为由拒绝让没法顺产的老婆去接受剖腹产，坚持让老婆忍痛徘徊在鬼门关的边缘。还有人认为上午出生的孩子更好，孩子出生体重决定了智商高低。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当然是假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宝宝的智力水平与分娩方式无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孩子聪不聪明，主要和先天的基因、孕期妈妈的健康以及孩子的营养状况、社会环境、后天教育等因素有关。当然，顺产确实有很多的优点，比如顺产的宝宝经过产道挤压，能够减少新生儿窒息以及新生儿肺炎的发生。顺产虽然在短期内会损伤盆底肌肉，但是产后身体的恢复速度明显优于剖宫产，更值得推荐。但是，如果生产条件不允许顺产，医生也会建议采取补救措施，也就是剖宫产，帮助孕妈妈顺利卸货。总之，究竟顺产还是剖腹产，得多听医生的建议。还有谣言说，宝宝长大后的身体状况和出生日期有关，假的，封建迷信要不得。目前没有任何的研究表明生辰八字会对孩子未来有影响。只要孕妈妈没有不适的症状，在孕期37到42周的任何一天生产都是可以的。如果听信谣言，刻意的择期早产，反而不利于宝宝的健康。当然，也确实有学者观察发现，在我国的一些县城，3岁以下儿童的发育不良情况和出生的季节有关。特别是25到36月龄儿童当中，夏秋季出生的孩子发育不良的可能性要低于冬季出生的孩子。但另一项随访研究则发现，智力迟钝的孩子生于秋天的最多。不难看出，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也差不多，比如英国有研究发现，相比夏天出生的孩子，秋天出生的孩子在智力和成绩上更有优势。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比如妈妈的智商之后，这个差别就明显减少了。孩子学习成绩的差别可能还和入学年龄有关，比如学校规定以9月作为入学年龄分界线，那8月和9月出生的孩子虽然都同在一个班级里上课，却有将近1岁的年龄差距。 总结来说，出生月份或者季节和孩子的智力、某些疾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当前所有的结论都不能作为生娃的指导。第三个谣言，宝宝出生的体重决定智商高低，不准确。宝宝出生体重对大脑和身体的发育状况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出生体重是指出生后一小时内的体重，分为正常出生体重儿、低出生体重儿和巨大儿。正常出生体重儿一般在2500到4000克之间，也就是5到8斤。小于5斤就是低出生体重儿，这类婴儿容易发生营养不良，在婴幼儿时期的身体发育指标和学龄期的认知能力都比正常体重新生儿差一点，成年期也更容易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等慢性疾病。小于3斤的叫极低出生体重儿。确实有研究发现，极低出生体重会影响成年后的智商，但是也不能排除胎龄和母亲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在怀孕期间要听医生的话，要好好的产检。谣言四，上午产妇精神状态好更适合生产，不一定。大多数人在上午的精神状态确实更好一些，毕竟还没有经历打工的摧残。但是临产妇由于体内激素的变化，精神状态和一般人群还是有差别的，不一定就是上午精神状态好。而且呢，医院一般来说上午都比较忙碌，查房就诊环境较嘈杂，也可能会影响产妇的心情。当产妇过于焦虑，神经过度兴奋，儿茶酚胺类激素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分泌就会增多，它会引起血压上升、心率增快，增加妊娠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产妇过于抑郁也不利于顺利分娩，还可能影响宝宝的氧气供应、活动和身体状态。只有孕妈妈心态放松，才能够顺利地度过分娩全过程，妈妈和孩子

都更加健康。谣言五，害怕顺产太疼，可以自己选择剖宫产。并不是，剖宫产最好要有手术指征，如胎儿缺氧、瘢痕子宫、头盆不称，即宝宝的头无法通过妈妈的骨盆，胎位不正、脐带脱垂等等。所以剖宫产本来只是一种面对自然分娩发生紧急或危险情况的补救方法，而不能单纯的因为怕疼想选个良辰吉日生产就贸然的选择剖宫产。剖宫产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出血、感染、血栓等等。与顺产相比，产妇羊水栓塞、产后大出血等风险都比较高。如果怕疼的话，现在有无痛分娩的技术，能够有效地缓解产前阵痛，部分甚至能缓解至无痛感的程度，配合拉玛泽呼吸法、导乐等也可以减轻疼痛。而剖宫产虽然因为麻醉整个过程无痛感，但是意识清醒，医生打开腹壁和子宫的时候，产妇仍然能感到牵扯感，术后麻醉消失，切口及产后宫缩均可导致疼痛，一般持续2到4天，所以并不是剖宫产就不疼。谣言六，宝宝身上有淤青是不健康吗？假的。宝宝身上的青苔印记俗称蒙古斑，在医学上称为真皮黑变病，一般可以自然消退，不用太担心。一些新生儿在出生时或者出生后几周内会出现边缘不规则的灰蓝色斑点，就是蒙古斑，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皮肤疾病，主要是黑色素细胞增多导致的，不是不健康，也不是孟婆拍出来的。蒙古斑常出现在腰部、臀部、尾巴骨等部位，也可能出现在腹部、肩膀、手臂、腿和背部，还有少数会长在脸上。别担心，蒙古斑常在出生一年后逐渐消失，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就算它跟着宝宝一起长大不消退，也可以通过医美手段来治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对家庭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些奇怪的传言而乱作一团。总而言之，千万别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而不顾女性身体，硬要改变自然的生产时间、生产方式。宝宝正常健康的出生，那每一天不都是良辰吉日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但变老的速度却不同，有人停滞不前，还有人仿佛按下了加速键。前段时间山东临沂有一个女子，短短20天内突遇断崖式衰老，脸部皱纹明显，眼神憔悴。女子称已经在医院做过全身检查，医生诊断其为卵巢早衰且无法逆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女性的健康杀手——卵巢早衰。如果你的年龄还不到40岁，但卵巢功能已经开始减退，表现为月经异常，如闭经、月经稀发或频发，在临床上可能属于早发型卵巢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或者治疗，就有可能最终发展成卵巢早衰。卵巢早衰并不是提前变老这么简单，这种早来的绝经对女性有很多的危害，相当于提前多年承受了围绝经期综合征，也就是常说的更年期症状套餐，包括月经失调、潮热、情绪波动、尿急、疲劳等各种不适症状，且激素的长期缺乏也会增加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阿尔兹海默病、肿瘤的发病风险，对女性身心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更可怕的是，卵巢早衰不可逆，目前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让衰老的卵巢重新恢复年轻，只能尽早发现卵巢早衰的信号，并且通过积极治疗来改善症状。卵巢早衰不会像正常的衰老那样功能逐步缓慢衰退，而是跳崖式下跌。首先你可能会发现月经开始紊乱，比如经量变少、经期不规律，就是月经周期变短或者变长，甚至次数越来越少，干脆好几个月都不来。接着你可能会经常的全身潮热发汗，情绪阴晴不定，睡眠辗转反侧。还有一些姐妹备孕了很久也没有好消息，可能也是因为早衰的卵巢在闹罢工。所以如果你的年龄还没到

有卵巢早衰患者的20%到25%。曾经有过和卵巢相关的手术、放疗、化疗、多次人工流产史，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甲状腺功能减退、艾迪生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腮腺炎、巨细胞病毒感染和结核病等感染性疾病。如果你怀疑自己可能卵巢早衰，请及时到妇产科就诊。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进行性激素水平测定。目前关于卵巢早衰的激素水平诊断标准，不同研究所用的数值是不同的。现在大多认为雌二醇小于每升30纳克，血清促性腺激素至少两次，间隔一个月都大于每升40IU，则是卵巢早衰。医生也会结合雌激素降低及其相关症状、年龄是否小于40岁、月经情况如月经不规律或者已经闭经4个月以上，最终判定你是否属于卵巢早衰。虽然我们之前说卵巢早衰无法治愈，但是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症状的，所以一旦确诊一定要积极治疗。当卵巢罢工之后，雌激素就会成为身体的紧俏物资，医生会在排除相关禁忌之后考虑使用激素替代治疗。短时间内激素的补充能够缓解低雌激素症状，防止内膜萎缩，对有怀孕需求的姐妹也能够帮助她们为受孕做好准备。长期来看，补充激素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如果想怀孕要孩子，医生会进行辅助生育治疗，包括促排卵、

卵母细胞或胚胎冷冻、胚胎移植等技术来帮助完成怀孕。同时，卵巢早衰不仅会对女性造成生理影响，也会让她们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为患者及时的缓解压力进行心理疏导，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想要预防卵巢早衰，可以做好以下的这些事情。第一，戒烟，不但自己不抽，最好也能够说服身边的人戒烟，避免被动吸烟和吸二手烟、三手烟。第二，戒酒，没有适量饮酒的界限，最好能够做到滴酒不沾，实在做不到的话要有节制。第三，注意均衡饮食，保持正常体重，多吃蔬菜水果，适当摄入高蛋白，咖啡和茶可以适当喝，但是不要喝太多，更不能当水喝。第四，自我调节，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第五，定期体检，每年可以进行甲状腺功能、性激素、常规妇科检查等检查。卵巢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姐妹们一定要关注自身健康。但也希望无论是卵巢早衰还是自然进入更年期，身边的家人都能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了宝宝的智力和分娩方式无关，以及必须引起重视的卵巢早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的5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等市领导出席，市委退役军人事务暨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我市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滨州市首届中小学生科技教育成果展暨第6届机器人创新大赛成功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1日，我市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奋勇争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为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出席，市委副书记王斌宣读了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宣读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名单，陈家宝为老党员代表颁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在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陈家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党性锤炼作为终身课题，对标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衔工作要求，切实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融入到岗位实际中，落实到日常言行上。要紧扣主责主业和本职工作，集中梳理工作进展、举措和短板，主动上手化解历史遗留问题，高点定位，拉高标杆，让走在前、挑大梁、做贡献成为滨州党员干部的鲜明标识。要扎实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等5个专项提升，主动到一线亮明党员身份，满足不同层次的民生期盼，狠抓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和源头治理，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要牢记抓党建是第一政绩，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鲜明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选人用人导向，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 引导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保持清正廉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上，四名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日，市委退役军人事务暨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审议有关文件。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第一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咸阳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做好服务保障，扎实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双拥工作迈上新台阶。市长、领导小组组长尚小刚、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斌参加会议。陈家宝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把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规范退役军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积极选树先进模范，引导退役军人见贤思齐、奋勇争先。要提升服务质效，统筹抓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创业扶持、抚恤优待、困难帮扶等工作，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要抓实练兵备战，认真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千方百计解决后顾之忧，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和双拥宣传，持续营造双拥共建的浓厚氛围。要把党的领导贯穿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压紧压实责任，夯实基层基础，配强工作力量，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张明军、全海峰、江刚等领导参加会议。本台记者陈娜娜、杨璇、赵亚婷报道。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我市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伟大的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在各机关单位会议室、党员活动室内，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整齐围坐，佩戴党员徽章，目光聚焦大屏幕，怀着崇敬而激动的心情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沉浸式收看中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大家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从重要讲话中汲取奋进精神力量，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奋勇争先，积极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为建党105周年献礼。市委组织部秘书科干部胡自强：
1: 看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我将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立足本职岗位，精益求精，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同时呢，也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工作质效，为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7: 在市人民医院，党员干部、医护人员精神饱满，认真聆听，纷纷表示此次学习进一步凝聚了全院奋进力量，夯实党建引领医疗发展的工作根基，为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市域卫生健康事业稳步提质筑牢思想基础。市城投集团干部职工表示，本次集中学习为集团各项工作开展注入了红色动能。

0: 进一步强化了国企党建引领作用，凝聚了干部职工干事创业合力，全力助推滨州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市城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胡建鹏：
1: 我将深学习武、大会精神，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紧扣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资产运营等职责职业，把党建引领贯穿企业经营发展全过程，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以国企实干担当服务城市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以国宁时机献礼建党105周年。
0: 在城关街道南街社区和北街村，党员干部凝神聆听，认真学习，深切回顾党的百年峥嵘岁月，深刻感悟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基层岗位，主动担当作为，深耕民生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建设家园的实际行动。南街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秦文文：
2: 我将坚守为民初心，深耕基层一线，抓实社区助餐、困难群体帮扶、社区治理等民生工作，带领党员下沉服务，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
0: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6月30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到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慰问优秀共产党员李伟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汪强强，把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一线党员职工身边。走访慰问间隙，李军申实地查看两家企业生产车间安全管控重点区域，检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隐患排查、风险防控等工作。他强调，企业要牢牢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安全管理，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发挥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体职工对标先进、担当实干，以党建红、护航发展安，为全市产业提质、安全稳定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为了提升突发燃气事故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30日，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天然气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本次演练模拟市政施工不慎挖损燃气管道，造成天然气泄漏并导致人员窒息的突发场景。险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疏散周边群众，设置警戒区域，转移受伤人员，并迅速上报险情，联系专业救援力量。燃气企业即刻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各专项工作组快速到位，联合消防、交管、医疗等部门开展现场处置。通过道路封闭、喷淋降浓、医疗救护、全程警戒等措施稳控现场，工作人员精准切断气源，持续监测燃气浓度，在达标后严格按照规范开展管道抢修、气密性检测、燃气置换等作业，顺利完成抢修并安全恢复供气。整个演练流程规范有序，处置高效到位。此次演练紧贴实战，重点突出，全面检验了全市燃气应急响应、协同联动和实战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了从业人员安全防范和应急履职水平，全力筑牢城市燃气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稳定。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30日，市委政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主持并讲话，市法院院长刘洪刚、市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参加。会议要求 要坚定政治忠诚，加强理论学习，强化担当作为，更好担负政法委员职责使命。要全力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提升平安滨州建设水平。要持续攻坚化解信访矛盾，加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12个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第四章，宣读了乡镇街道政法委员职责任务规定，交办了当前政法和平安建设重点工作，政法部门分别汇报了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本台记者李健报道。6月30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城关街道举办党群同心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汇演。整场汇演内容丰富，立意鲜明，融合朗诵、红色歌舞、情景剧、快板、秦腔、普法短剧等多元节目，红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节目，回望百年征程，抒发群众赤诚的爱党之心。社区工装时装秀、基层工作者朗诵，展现一线干部为民坚守的初心。普法短剧以舞台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各类邻里主题情景剧生动诠释党群同心、邻里和睦的温暖图景。城关街道综合办公室主任秦修齐：
2: 今晚整场活动特别暖心，一个个红色节目，一批批身边榜样，真切展现了城关街道党员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精气神。作为城关街道干部，我们会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扎根社区网格，坐实民生服务，党群同心聚力，脚踏实地走好基层治理新征程。
0: 本次活动以文艺为纽带，把红色教育、法治宣传、典型宣传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既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供给，又进一步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激励大家同向同心，共赴新征程。参演干部史佩：
3: 今晚参加党群同心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我内心十分的激动。今天受表彰的人员都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榜样，作为社区的干部，我们将以先进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凝聚党群合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区，以实干献礼党的生日。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30日，我市首届以科技赋能智创未来为主题中小学生科技教育成果展暨第6届机器人创新大赛在开元广场成功举办。机器人创新大赛汇聚全市24支中小学队伍同台比拼，采用作品展示与现场答辩结合的评审模式，由省市专业专家多维度综合考评。赛事流程规范透明，参赛学子从容应战，在竞技中锤炼实操思维与表达能力，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育人效果。主题成果展区按学段划分展示区域，设立15个特色展位，联动科创基地展出1000余件学生原创作品，涵盖发明创作、智能模型、VR 体验、研学成果等多元品类。师生现场科普互动，充分彰显青少年的创新活力。科技文艺展演将艺术形式与科普知识深度融合，通过丰富多样的舞台演绎、趣味科学展示，搭配专业解说，打造沉浸式视听体验。活动同步为科创赛事优秀集体与个人颁奖，为师生及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青少年科普盛宴。小天鹅小学学生蒙轩月：
4: 我特别喜欢这个科技节，以后我也要自己创造一些小发明，我特别喜欢这些。
0: 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智创未来为核心，打造科创竞技、成果展示、文艺展演3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现全市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丰硕成果。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刘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

从流如母，大地如父，冰的土地上，高耸的两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

0: 像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1: 在冰地，当公牛一次又一在冰地，当公牛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牛的带领下，针对冰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2: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3: 《诗经·大雅·公牛》赞颂了公牛迁兵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牛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冰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牛还在边地建设了宗庙。
1: 根据《诗经·大雅·公牛》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牛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众野，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牛的时代。
2: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4: 关于冰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牛》篇里边就乃故以京，京师郡。那么公牛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冰，也就是现在。

0: 金脉是金黄，那就是在金属。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金石指的是金地。
1: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吐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

抹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横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下田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发明改进劳动工具，如掘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书、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它置于不

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

0: 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宝归焉。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江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江一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滨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公柳》中记述，周人君之宗之，君表政之，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柳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柳里边说原众原有啊，在公柳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滨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滨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人生嘛，有凹陷就有高山相见。怎么会不遗憾呢？这场比赛从始料未及的闯关到最终止步终局，心头终究绕着一丝怅然。可这份遗憾慢慢竟让我看清前路，明晰了未来的方向。备赛之初，我全然不在状态，赛前一周嗓子失声，疼得不得了，讲不了课，且琐事缠身，各类活动接连不断，再加上自身的惰性，迟迟没能沉下心准备，总想着拖延，迟迟不愿迈出学习的第一步。直到比赛前一周的周末，我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两天，足不出户，埋首在习题与知识点里，写完一整本专项练习题，在各类资料中做标记，对着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反复手写记忆。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专注是工作之后从未有过的，就连大学求学备战考研的日子都不曾有过这般极致学习的状态。摒弃所有杂念，抛开一切浮躁，眼里只有当下的学习内容，沉下心，硬生生逼着自己突破了惰性的枷锁。写着习题，背着知识点的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毅力，原来静下心坚持，竟能迸发出如此大的力量。我忍不住暗想，若是往后做任何事，都能保有这几天的专注与坚持，何愁目标不能达成，何惧前路漫漫。带着这份临时攒起的底气，我忐忑地走上赛场。起初满心惶恐，连笔试都觉得难以跨过，只当是一次寻常历练。没曾想第一关笔试意外通过，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第二关的活动课设计说课，面对82位实力强劲的同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应战，竟跻身前列，惊喜之余还有慌乱。可到了第三关，5分钟主题宣讲与答辩，我抽到答辩，自身能力还有欠缺，确实表现不好，拿了倒数，满心慌乱，笃定自己无缘下一程，甚至已经做好了退场的准备。命运却总爱赠予意外的惊喜，当晚8点公布结果，我竟再次通关，一路走到了最后的第4关辅导技能比拼。这一程跌跌撞撞，本以为连首轮都难以突围，却凭着考前那股孤注一掷的坚持，意外闯过重重关卡，陪跑

至最后。站在终局赛场，看着身边一众优秀的同仁，我真切读懂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深意，也更清晰地看清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这场比赛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惰性，也照出了我的潜力，照出了遗憾，更照出了成长。借用郭嘉的主要矛盾来谈谈我的主要矛盾，日益增长的想要变好的心理预期与尚不充足的自信、不够扎实的能力之间的矛盾。我渴望变得优秀，却常常被惰性困住，被不自信牵绊，被不够大胆而吓退，能力也尚未匹配心中的期许，焦虑与迷茫便由此而生。那么以后我需要怎么做？答案其实很清晰，要多锻炼自己，不要怕丢脸，胆子大一些，自信一点，多争取上台的机会，多学着有序表达自己的想法。反正大胆尝试又不会少块肉，就算真的丢了脸，少了些怯懦的包袱，反而更自在轻松。不必再因害怕出错而退缩，不必再因不自信而拘谨。每一次开口，每一次登台，都是积攒底气的过程。曾经看过一句话，你焦虑从不是因为无能，恰恰是本身拥有完成这件事的能力。人生路上的困境大多都是针对性格弱点量身定制，命运反复出题，不过是想让我们打破局限，给出新的答案。傅仪试了整个大清，仍能直面人生，不过一场比赛失利，不过一时颜面扫地，又有何惧？过五关斩六将的奔赴，每一步都算数。那两天闭门苦读的坚持，十分煎熬而充实的四天比赛，早已成为我心底的底气。往后便带着这份重拾的毅力，沉下心弥补不足，更要带着勇气跳出舒适圈，大胆表达，勇敢尝试。遗憾是过往的序章，成长与坚持才是前行的力量。不纠结成败，不困于得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有人说，旅行就是背起行囊在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见过许多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流转的每一段时光都成为旅途中最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安安静静，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蹙，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这原本是形容江南的词儿，小麦却总想起峨眉。虽然知道峨眉原来是指山势高峻，但却总感觉其秀色清淡，一如娉婷女子的眉间韵致。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峨眉，感受金顶的壮丽，清音的灵秀，古寺的宁静。峨眉山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附近，雄踞在四川省西南部，自古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誉。它是植物的王国，动物的乐园，还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它的文化遗产极其深厚，是中国的佛教圣地，被誉为佛国天堂，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以其雄、秀、神、奇、灵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佛教文化，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根据记载，在北魏的时候，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这样写道：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这也就是峨眉山

名字的由来了。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亲身感受峨眉山抚弄星辰、积蓄云雨的神秘。在峨眉山下的旅店放下行李，小麦首先来到了报国寺。入寺的时候已经过了五点，暮色渐起，游客稀少，淡淡的香火味在空气中弥漫，雾气笼罩下的古老树木映衬着殿堂，使得这里越发显得安宁静谧。穿过殿堂，走过台阶，小麦来到了普贤菩萨的宝殿。四顾之下，出奇的清静，连守门僧人都不知去向，只有殿内的佛经音乐反反复复地吟唱着，如丝如缕，不绝于耳。小麦本不是信佛之人，但是在这样的黄昏里，却不由得在佛前合掌驻足，面对庄严的普贤佛像，和着梵音，独自静默，片刻之间，心神俱凝。原路返回，小麦看见石阶两侧虚掩的门内有数十盆花钵竞相开放，甚是热闹。禅房花木深，正是这样吧？小麦想，寺内的僧人一定为此花费尽了不少心思。经过斋堂的时候，闻见了饭菜的香气，才发觉自己饿了，于是径直来到内堂。众僧侣都聚在这儿吃晚饭，难怪寺内无人了。内堂当中是天井，摆放着碗筷调料。小麦来到厨房窗前，里面的师傅有些诧异，随即告诉小

小麦在店门外驻足片刻，又悄悄地坐到了店内侧旁，静听暮色中的诵经声。身后是帘幕遮住的佛像，对面是朗声诵经的僧人，依稀跳动的是供桌上的烛火。小麦就这样一个人感受着他们的世界，心一点一点地沉寂下来。不知过了多久，高僧突然转头向我，伸手指向前方。可惜小麦是红尘俗人，不懂沾花微笑，也不懂直指花心，于是笑笑起身离开。来到出口，工作人员正待掩门，看到小麦，笑着向小麦解释说，没有关系，没看完你可以继续看，寺里有一道后门是开着的。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就此离开吧。跨出门槛的刹那，听见身后吱呀一声，小麦忍不住回望，只见漆黑的两扇寺门已经紧紧关闭，寺内是虔诚的诵经声，寺外的广场空旷无人，让小麦感觉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在小吃街简单的吃过早点，坐上了6:30的旅游中巴，开启了金顶之旅。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两边山色清晰。小麦意外地看见路边有一所学校，教学楼的灯火在晨色中闪耀，让人倍感温馨。小麦有几分好奇，前后路途遥远，不知道学生们都是怎样来去的。渐渐地开始有雾色弥漫，行至半山，有一个名叫零公里的售票处时，雾气正浓，还夹杂着零星的雨丝。上山的两个小时行程中，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了2500米，一路上坡度渐陡，弯度渐大。到达雷洞坪停车场时，雨雾纷纷扬扬扑面而来，让小麦觉得内心都变得清凉宁静起来。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峨眉山实在是浓缩了千万年来自然的精华。峨眉山景区面积154平方公里，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四座大山。大峨山是峨眉山的主峰，通常我们所说的峨眉山就是指的大峨山了。大峨、二峨两山相对，远远望去双峰飘渺，犹如画眉。这样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让小麦想起唐代诗人李白：峨眉高出西极天，蜀国多仙山，峨眉渺南匹的赞叹之句。常年弥漫在山间的云雾变化万千，把峨眉山装点得婀娜多姿。而峨眉山层峦叠嶂，山势雄伟的样貌，更让小麦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匠心神韵。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饱览峨眉山的神秘俊美。小麦来到缆车处，听闻此刻的金顶晴空万里，于是决定抢时间坐缆车上行。一进缆车，工作人员就满脸神秘地宣布道，今天给你们一个惊喜，等会儿呢注意看右侧有佛光。小麦听完内心充满了狂喜和期待。缆车在白茫茫的大雾中快速上升，四周什么都看不见，让人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忽然雾气变得轻薄起来，亮度也逐渐增高，小麦觉得脚下的缆车马上就要挣脱大雾的束缚，奔向明媚的阳光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佛光，小麦又得抬头，在穿越雾气的瞬间看见了晶亮耀眼的佛光，它将我们的缆车投影在光环的中央。此般盛景让小麦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传说中能一睹佛光的都是与他有缘的人。神秘的峨眉山为小麦这个远道而来的游子送来了慷慨的贵礼。慢慢的，光环渐隐，穿透云雾，缆车立即沐浴在了万丈阳光之中。脚下山崖上青翠的树木清晰可见，小麦也到站了，短短5分钟上升了500多米，将小麦从苍茫大雾的山间带到了阳光普照的金顶，让小麦的内心经历了期望、不安、惊喜到无比的震撼。

金顶碧空如洗，云海苍茫，远处清晰可见的是蜀山之王贡嘎雪山，雪山下是茫茫的云海，让人丝毫不能窥见山脉的形态，而雪山之上则是湛蓝的晴空，映衬着晶莹的山峰，让小麦蓦地想起一句歌词，雪山在天空中沉默，正是此情此景最好的写照了吧。蓝天和白云间高高矗立的雪峰，如同仙界神灵，拥有凛冽的气魄，壮丽的身姿，让小麦一时之间找不到任何词儿来形容，只能不停地拍照，定格这瑰丽壮美的风光。小麦来到舍身崖边的金刚嘴，俯瞰茫茫云海，目光一直延展到天际，仿佛只有小麦漂浮在这云层之上，羽化为仙，如梦如幻。这里的景色太美了，美到让人不敢久望，生怕梦幻中抑制不住飞翔的渴望而纵身跃下。小麦回看崖边，两位藏族的僧侣一边念着六字真言，一边向空中抛洒着经文，漫天的经文飘飘洒洒地飞落山崖，消失在云海的怀抱里。小麦忍不住问他们有什么含义，但是两位僧侣显然不懂汉语，一阵茫然之后，他们带着淡定的笑容向小麦道了一声扎西德勒，继续虔诚地抛洒着经文。崖边附近的路上有无数的铁链挂满了同心锁，金顶的同心锁真能锁得一生同心吗？小麦忽然想起了金庸笔下的郭襄，在40年无望的寻觅之后来到峨眉之巅，或许是舍身崖令他想起杨过当年为小龙女的舍身一跳，而深知自己与他此生无缘，才决定在此顿悟出家吧。小麦不由得想，那日的金顶一定飘洒着他漫天的青丝和泪珠吧。延绵的贡嘎山大雪冰封，气势磅礴，带青色的瓦屋山、平顶山漂浮在洁白厚重的云层之上，分外清晰。更远处还有一座不知名的雪山，若隐若现。而这些山峰之下都是无边无际的云海，让小麦觉得身在海上仙山，美轮美奂。工作人员告诉小麦说，金顶这样的好天气不多，一年也只有20多天，近两个月来也就是今天天气最好，你真是有缘之人。小麦听完颇感此行如此幸运，不由得庆幸万分，实在不忍辜负这般美景，于是决定坐观光小火车去峨眉的最高峰万佛顶一游，再回看金顶必定是风光无限吧。小火车经过千佛顶，穿越高山松林，很快停到万佛顶下。沿石阶上山，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是春天的话，这条小道两旁会开满满山的高山杜鹃，红红火火的一片，煞是好看。小麦心中不由得萌生了春天再来这里一游的心愿。一路游玩，20分钟之后就来到了顶峰。据说在万佛顶撞钟最是灵验，小麦不由得想，或许是因为距离天空最近的缘故吧。上了钟楼，排队撞钟的人不少，当小麦扶着木锤时，另一位女士也伸手相扶，彼此笑笑，小麦就这样和一位陌生的女士一起撞钟，各自许着各自的心愿，取吉数的美好含义，一共撞了9下，洪亮的钟声在万佛顶回荡，将小麦的忧愁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在钟楼下静坐片刻，远眺四周，云海衬托着山峰，湛蓝的天空清澈高远，身边的钟楼红柱黄檐，色彩的冲撞是那般的纯净而亮丽。此时回望金顶，华藏寺反射着阳光，金光灿灿，四下的万丈断崖在茫茫云海上倍加险峻，大美至此，夫复何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饱览峨眉。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平时啊，像脑出血、脑血栓、脑栓塞这些名词呢，经常挂在咱们嘴边。可是大家真的了解这些疾病吗？实际上啊，很多时候我们普通老百姓对这些疾病的界定和区别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疾病越来越高发，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不断的在攀升。而说起脑血管疾病，就不得不提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第一杀手。在我国啊，每7秒钟就会有一个人发生中风，每21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中风而死亡。但是您知道吗？咱们平时常说的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塞，这个都属于中风。它们的区别又在哪儿呢？先来说说脑出血，也就是脑溢血。它呢是脑血管破裂，血液流入周围脑组织引起的疾病。患者通常有高血压病史，当情绪激动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血压骤然或者大幅度上升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血管破裂，引发脑出血。但是人体啊有个自我保护功能，脑血管破裂出血之后，由于颅内压力升高，血管受压之后呢，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自我的保护闭合，不再出血。可这个只是暂时的情况，如果不注意，很有可能在情绪波动、运动等等这些情况下再次引起血管爆裂出血。脑出血一方面会使颅内压力升高，迫使部分脑组织、神经、血管阻碍脑脊液循环，可能形成了脑疝。另一方面呢，破裂的血管无法再为相应的脑细胞供血，这些脑细胞很容易缺血、缺氧而亡。一次严重的脑出血有致残甚至致命的风险。脑出血患者通常起病急促，病情凶险，常伴有剧烈的头痛、呕吐、意识障碍、肢体偏瘫、失语等等症状，以止血、降血压、降低颅内压力为主。如果治疗的及时，治愈后的情况会转好，后遗症呢也比较轻微。咱们要警惕的是，突然的爆发式、爆炸式的头痛，即使是很短的时间，也有可能是预示着脑出血。再来说说脑血栓，这个是脑血管形成的血栓堵住了血管，因为血管本身存在着粥样硬化和斑块，当血流缓慢、血压偏低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脑血栓。因此呢，脑动脉粥样硬化、血液粘稠是脑血栓的重要危险原因。脑血栓起病比较缓慢，从开始发病到病情严重，通常需要数十个小时，甚至是数天，而且呢，常发生于睡眠或者是安静休息的时候。患者睡前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一觉醒来却突然出现了半身不遂、面瘫、对侧肢体感觉减退等等。如果梗塞的面积大、病情严重，还会伴有意识障碍。脑血栓患者以溶栓、降纤维蛋白、抗血小板凝集等为主，救治越及时越好，不宜超过6个小时，否则呢会有致残的风险。最后呢，再来说说脑梗塞，和脑血栓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血栓堵住了脑部血管。但是啊，与脑血栓不同的是，脑梗塞的血栓通常不是脑血管本身形成的，而是从其他的地方随着血流进入脑血管的。比如说，患有深静脉血栓的人，如果血栓脱落，就可能导致血栓随着血液流动进入大脑血管，引发脑梗塞。又比如啊，房颤患者的心脏内常有血栓，如果血栓脱落了，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大脑血管引起梗塞。由于脑梗塞是血栓脱落之后突然堵住血管，所以呢起病也比较急，但是通常呢没有头痛、呕吐的症状。它的治疗方法和脑血栓也是类似的。其实呢，不管是脑出血、脑血栓还是脑梗塞，它们根本的原因都是血管出现了问题，所以呢才会在一系列的诱发因素下引发严重的疾病。那么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咱们不妨来自测一下。自测方法一，双手使劲握拳，30秒之后松开。如果10秒钟之内手掌被血色充盈，预示血管是比较健康的，血管弹性比较好。如果10秒钟之内没有恢复红润，可能预示着血管有所损伤。
自测方法二，看看以下12项当中您符合了几项。第一，最近情绪压抑。第二，过于较真儿。第三，爱吃方便食品以及饼干和点心。第四，偏食肉类。第五，缺少体育锻炼。第六，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烟龄，结果超过400。第七呢，爬楼梯的时候会感觉胸痛。第八，手足发凉麻痹。第九，经常丢三落四。第十，血压高。第十一，是胆固醇或者血糖值高。第十二呢，是亲属当中有人死于脑卒中、心脏病。符合的项数越多，说明血管的年龄越大。四项以内，血管年龄尚属正常范围。如果符合5到7项，那么说明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10岁。符合8到12项，说明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20岁。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自测结果仅供参考，实际血管的健康状况还要以医生的判断为准。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诱发更加严重的脑血管疾病，诱发脑卒中，所以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守护血管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日常呢，最好多吃以下几种食物。第一是纳豆激酶。纳豆啊，是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豆制品，有分解胆固醇、降低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激活酶原，生成纤维蛋白酶，辅助溶解已经产生的血栓。因此啊，平时不妨适当的多吃一点纳豆，既能够保留了黄豆的营养，又富含丰富的纳豆激酶，有助于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降低脑卒中的风险。第二呢，是虾青素。天然的虾青素啊，具有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并且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的作用，能够辅助调节血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此外呢，虾青素还能够显著地提高血管抵抗力，恢复血管内外渗透压失去的平衡，守护血管健康。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对大脑和神经中枢也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生活中常见的富含虾青素的食物呢，主要有紫菜、海带等等这些藻类，还有沙丁鱼、金枪鱼这些深海鱼类，北极贝、海蚌等等这些贝类。第三呢，是精氨酸。一氧化氮能够帮助血管保持弹性，防止血管的破裂。但是人在30岁以后啊，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一氧化氮就会减少，50-60岁之后呢，减少的就更严重了。这个将直接影响到血管的健康，是引发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脑血栓等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精氨酸呢，能够在体内代谢生成一氧化氮，适当的补充富含精氨酸的食物，有助于增加体内一氧化氮的含量，辅助扩张动脉血管，调节血压，改善血流，从而呢保护血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脑卒中的风险。人体每天需要10到20克的精氨酸，可以适当的多吃花生、杏仁、核桃、蚕豆、黄豆、鸡胸肉等等这些食物，充分的咀嚼更利于精氨酸的吸收。好了，带您了解了几种常见的疾病和区别，咱们呢先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到了夏天呢，双脚闷在鞋子里，脚趾缝里边呢就开始痒痒起来，有些人呢脚趾缝里还起了水泡，甚至脱皮，买了不少药可是呢都不怎么管用，那这件事儿怎么办呢？接下来啊，就跟各位中老年朋友分享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白

醋泡脚。白醋啊，有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可以使人体自然分泌副肾皮质荷尔蒙，能够排泄人体内过剩的物质，保障身体的健康。一般人认为啊，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会使血液趋于酸性。其实呢，醋可以排除体内酸性的乳酸，有助于血液保持正常的微碱性。具体的功能呢是这样，首先它能够舒缓身心。人的身体里乳酸和焦葡萄酸过量的时候，会使人全身乏力，手背酸痛以及肌肉僵直。白醋呢，通过肌肤渗入到人体之后，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可以柔化筋骨，缓解紧绷的神经。那些神经痛、关节炎，大致上是由营养不均衡产生代谢障碍而引起了部分的血液循环不畅所致的。醋呢，具有使血液呈微碱性，粘稠减弱，起到顺畅血液流动的作用，从而呢减轻疼痛，舒缓心情。其次是促进血液循环，泡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像冬季手脚冰凉，就是血液循环不通导致的。加醋泡脚能够加速人体的血液循环，并且改善长期不运动导致的缺氧现象，特别是对于体弱者或者老年人，泡脚真的很不错。再次呢，就是强身健体。白醋不仅仅可以宁心安神、稳定情绪，使人保持身心愉快，还能够帮助食物消化吸收，增强体力。足底有人体的很多反射区，这些反射区影响着人体的正常运转，经常用醋泡脚呢，能够促进这些反射区，从而强健内脏的功能，并且提高免疫系统。经常手脚冰凉和失眠的人，更是要多尝试这个方法。最后呢，是可以亮白肌肤。醋啊，有去角质的作用，经常用醋泡脚能够软化角质层，并且美白肌肤，特别是对于夏季因为穿凉鞋而摩擦出厚厚角质层的人来说，这个方法呢比较温和，而且能够达到滋润肌肤的作用，并且呢还可以提升生理代谢机制，增强男女性荷尔蒙，长保美丽和活力。那么白醋泡脚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用九度酿造白醋，每天补充少量的新醋，重复用7到10天之后换新醋，坚持泡脚2个月，可以治愈多年的脚气，并且呢不易复发。第二啊，如果您是为了促进睡眠，可以在每晚睡觉之前，或者是身心劳累之后，准备好43摄氏度左右的热水，以醋加水1:10的比例，将醋呢倒到热水当中，泡大概15到20分钟。泡完以后，注意洗净双脚，因为醋酸呢能够溶解角质蛋白，使皮肤软化，所以呢要留意清除足底的死皮。第三呢，白醋当中的酸性成分还可以抑制霉菌的生长，如果有香港脚或者呢足部异味严重的，也可以用白醋泡脚辅助改善，但是要注意这个泡脚的浓度，避免刺激到皮肤。同样以醋加水1:10的比例泡大概15到20分钟，初期啊可以1天泡1次，情况缓解了之后呢，可以改成2-3天泡1次，逐渐的呢变成1周泡1次。足部如果有伤口的话，就先停止泡脚吧。跟大家分享了白醋泡脚这个生活小妙招，看一下时间呢，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

0: 场面。
1: 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原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

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她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

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境。

0: 星石，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毕业季的迷惑行为。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要问这云毕业生最后的倔强是啥呢？那绝对是就算不在场也得有美美的毕业照。那么为了一张整整齐齐的毕业照呢，毕业生和学校都想尽了办法。那么目前最常见的呢有两种大法。第一就是抠图大法。如今呢，很多学校啊都提供了这个代抠服务，堪比一键复制粘贴的 P 图照，已经是云毕业标配了。而毕业生们更是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技艺精湛呐，人均抠图大师，那自由发挥起来呀，简直就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啊！一会儿呢跟这个什么 UFO 合个影，一会儿呢跟尼斯湖水怪合个影，你说这想法确实挺奇葩。二呢是这个替身大法，虽然听着复杂，但是落实起来呀，十分的简单粗暴。找一个身高体重和本人相近的同学，穿着学士服帮忙拍照，然后呢把本人的头呢 P 到图中，可谓是替身不剃头啊。个性化定制服给你一个完美的毕业照，用震惊题写就是惊，当代大学生耍大牌，毕业照都要找替身。当然除了这个毕业照哈，毕业典礼呢也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校长的致辞，师生之间的拥抱握手，戴帽拔穗的仪式，都是毕业季的重要体验。那么各大高校呢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来提升毕业生的体验感。论智能，河南大学计算机学院为171名没能到场的同学直接实现了一键戴帽拔穗，充分凸显了专业优势，全自动效果呢是羡煞旁人。论体验，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云端毕业典礼为大家诠释了什么叫做可爱小馒头成精。学校匠心满满地准备了 3D 动画毕业仪式，在背景音乐的烘托中呢，一只只小馒头顶着同学们的证件照啊走进了画面，头上的发光效果，移动的阴影，让毕业生拥有了一次又好笑又可爱的云毕业体验。当然论自助呢，更有同学在线上办起了自助毕业典礼啊，这个戴帽拔穗观礼一气呵成，云毕业的仪式感呢瞬间拉满。那么云毕业礼物呢可能也会是成为大家的一个社死的主要的原因。想想大学四年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毕业季这么重要的毕业关头，怎么能不送上一份特别的毕业礼物呢，让好朋友终身难忘。比如走追星路线的，为你的朋友定制专属的个人易拉宝。虽然呢之前这个云毕业季的这个期间呢快递被管控了，但还是可以通过学校打印店为你的朋友定制社死套餐呢。经典的应援配色，精心编制的文案，妙手回春的排版，将易拉宝摆在人流最多的校园路口，保证呢可以让它成为毕业季最靓的仔。再比如走实用路线的，之前都是属于云毕业的状态啊，不如呢给朋友送把伞挡挡雨嘛。那伞面呢使用鲜艳渐变配色，再配上大写加粗的毕业快乐，重点是印满好兄弟的表情包，完美凸显了兄弟情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这塑料姐妹花啊，这就是假兄弟。又或者呢走朴实路线的，隔着网线为你的云毕业的朋友送上一块红砖，让他提前预热毕业后的搬砖生活。反正遇到这样的同学我直接拉黑了，我也不想去搬砖。当然最后一步就是离校了。那作为之前云毕业的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离校。离校啊总是承载着太多的回忆了，空空荡荡的校园，没办完的毕业手续，好久不见的老师同学。毕业季呢虽然有很多欢乐的时刻，但是也会有无数泪目的瞬间。学校进不去，学校里的人出不来，毕业生只能托老师们一手包办自己的行李。有网友说哈，老师早上7点就到寝室开始直播了，挨个为自己的同学们收拾东西，邮寄毕业行李啊，就问到这个要不要啊，那个寄不寄啊，这个要不要去打包啊，这样分类行不行啊，有的东西寄。

会不会碎呀，需不需要层层包好啊，全都是老母亲般的关心呢。当然除了老师的鼎力相助呢，还有很多热心的志愿者的学弟学妹们啊，以及中国好室友们投身到了打包行李的帮帮团当中。他们是一件又一件的帮着收拾行李，邮寄行李，让这几年的光阴呢化作了无数件沉甸甸的包裹奔向了远方。那云毕业时代呢，就连告别也是远程的，和熟悉四年的校园告别，和老师同学告别，和好朋友们告别。而常回来看看的标语呢，在之前的那个形势下呢，也成为了一种奢望和遗憾。毕竟呢，咱谁也不知道下一次重返校园是什么时候。因为之前存在这个闭环管理导致了很多学生呢只能在学校待着，而导师呢也无法入校，也就只能隔着这个栅栏啊和学生来合影。就连尊敬的一些教授啊，他们的合照啊也是远远的隔着校门拍的。当然了，别忙着 emo， 对于无法好好告别的遗憾，也有学校给出了解决方案。比如说这个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在毕业典礼上就郑重地邀请线上的毕业生们啊参加这个校庆日、新春新年音乐会、开学时节啊重返学校啊补做他们这个毕业季想做的一切。这样想一想好像也挺好的，是不是？那么为了毕业聚餐的仪式感呢，有些毕业生也是想尽了办法啊，线下喧闹的聚餐可能他们做不到了，但至少还有外卖嘛，对不对？哎，大家可以隔着网线远程聚餐，毕竟远程聚餐也算是聚餐，这一餐吃完了那就各赴山海吧。欢乐过，感动过，那咱们再来唠一点实用的啊，关于这个云毕业的不完全指南。这个呢也是通过之前看到很多同学网友啊分享出来的，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当然也给出一些小小的建议啊。第一条建议呢，就是有过来人说了，最重要的呢还是需要提前预热抠图技术，复习范围包含了不限于 PS 抠图、 AI 换脸等等。归根到底呢，技术决定胜负，技术在手，照片我有，有了技术呢，大合影上你是想做哪儿你就做哪儿。第二个建议就是多练手速，那么云找工作呢也是之前的一个普遍现象，也要为这个多做准备啊，对不对？据报道呢，之前这个广东多家公司也都开通了云招聘的通道，线上就可以将心动岗位加入购物车，只怕在未来手速呢也会成为实力的一部分，那可能现在也不需要了。第三条呢就是更重要的点了，虽然线上答辩呢可以让大部分的社恐患者感到舒适，但还是绝对不能在论文致谢上掉以轻心，不然多年之后啊，你将有可能迎来人生的社死巅峰。那当然这条良心建议呢，就是不要在这里致谢什么男女朋友什么的，因为如果变成了前任真的会挺尴尬的。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小贴士了，毕业答辩的材料一定要认真核对了，毕竟呢通常在之前的情况下那种云答辩都不用打印答辩材料，文字校对的仔细度呢也不如线下答辩，那很多时候呢几个字的差异都会让你的毕业经历与众不同啊。比如之前有一位网友在编辑论文的时候替换词语时，将文中的食品都替换成了冰淇淋，直接在答辩现场变身冰淇淋学院、冰淇淋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情况如果我是考核老师，我绝对给他打零分。 OK， 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我们跟大家来回味一下毕业季的迷惑行为，也回味一下云毕业当中的趣味。那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每当这个音乐响起，我的心里啊就涌起了一股感伤。
1: 吴总，这是想起老同学了。
0: 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光想起了同学，还有老师，还有校园里的小鹿，食堂里的大妈，操场上飘扬的红旗。
1: 那就搞个同学会嘛。
0: 搞同学会太难了。
1: 为啥呀？
0: 我的同学都是老总啊，老板呐、啊，再不就是搞什么航天航空的，还有什么医学博士，大家都太忙了，时间呢根本凑不到一块儿。
1: 真是优秀啊，优秀到连同学会都没时间参加。
0: 你和大学同学经常聚会吗？
1: 我们宿舍几个人都是普通人，没有那么日理万机，就只有约着一起吃吃饭而已。
0: 那也很让人羡慕了。不过呀，我这次的同学倒是组织大家一起毕业聚会了。
1: 这次的同学，吴总重返校园了？
0: 人嘛，就要活到老学到老。我呀，去念了个 MBA， 现在毕业了。这周六啊，就是毕业典礼。
1: 那恭喜吴总毕业了。
0: 不要光嘴上恭喜嘛。
1: 那还得请您吃饭。
0: 嘿嘿，小丽还是这么贴心，这么善解人意，要不吴总看好你呢。
1: 您还是别只看好我了，也看好一下其他同事吧。
0: 你看，我属于你的伯乐嘛，对不对？这一次

0: 毕业典礼呢只能搞线上的。为了不那么单调，我们班长啊就提议大家自己准备个节目，到时候呀表演给大家看。
1: 这班长以前可能是文艺委员吧？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可活跃了，让我今天就把这个节目名称报给他。
1: 吴总这么多才多艺，那不信手拈来吗？
0: 一个人的力量啊还是有点单薄，我想啊邀请大家一起来表演个节目，让我们一起重回青春校园。
1: 吴总，我就不参加了，我这个人呢从小就没什么艺术细胞，从来不参加表演的。
0: 你从来没有参加过？
1: 嗯。
0: 那你更得参加了，你没试过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艺术细胞呢？
1: 不用试都知道啊，我唱歌五音不全，跳舞四肢僵硬，确实没这细胞。
0: 那是因为你还没尝试过唱跳。
1: 嗯，
0: 我都想好了，这次呀咱们一起排练一个唱跳节目，惊艳四座。
1: 我的妈呀，单独唱单独跳都整不明白，还唱跳，这是谁给我的勇气呀？
0: 我给你的呀。
1: 吴总，我还是别去了，我去了只能给您拖后腿，拉低平均分的。
0: 小丽啊，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嘛，就算你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也得对我有信心呀。
1: 为啥呀？
0: 因为我来教你唱跳。
1: 那还有别的同事参加吗？
0: 啊，就咱们俩，没别人。
1: 那为什么不选别的同事啊？
0: 因为我只看好你呀。
1: 重点是我不看好我自己的嘛。
0: 明天就是表演时间了，咱们呀只有今天可以练习，我已经订好了一间舞蹈教室，咱们呀抓紧时间，现在就去练。
1: 吴总，可是我还有工作没有做完，今天是要交的。
0: 嗯，我明白了，那你先把工作做完，下班之后啊咱们练习到晚上12点。
1: 嗯，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呀？
0: 咱们先练到下班，然后加班完成工作到12点，这个选择怎么样？
1: 不管我咋选都一样吧？
0: 不一样，先练可能效果好一点，下班之后啊练可能就有点疲惫了。
1: 那我先练了，我加班工作那也会疲惫的呀。
0: 这叫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快点，你选哪一种？
1: 我能不参加吗？
0: 不能。
1: 吴总，这是您的毕业典礼，又不是我的毕业典礼，我不参加也能说得过去吧？
0: 虽然这是我的毕业典礼，但是没有你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我就不能安心读书顺利毕业呀。所以啊，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你不参加也说不过去。
1: 哎，好吧。
0: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
1: 吴总，累死我了，您不是说唱跳吗？怎么一直在跳没有唱啊？
0: 我说的唱跳的意思是我来唱你来跳
1: 啊。
0: 你不是说你五音不全吗？所以唱的部分我来，你呀只负责跳。
1: 可是跳我也不擅长啊，你没觉得我四肢僵硬吗？
0: 咱们这个呀就是机械舞，就得僵硬，就很对味儿，你觉得呢？
1: 那就不叫唱跳节目了，那就是我给您伴舞呗。
0: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我跳的不专业，我怕给吴总您丢脸呢，最好您还是请一个专业的舞者，比较有排面，才能配得上吴总您的身份呀。
0: 请人不得花钱呢？你伴舞不就挺好的吗？不用这么讲究啊，又不是要拿奥斯卡。
1: 说来说去就是为了省钱。
0: 来吧来吧，咱们抓紧时间排练，一会儿呀我还有事儿要交给你做呢。
1: 什么还有事儿？什么事儿啊？
0: 一会儿再说，先排练啊，先排练。
1: 嗯，等会儿吴总，您不说啥事儿我也没心思跳下去啊。
0: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吧啊。我们这些 MBA 班的同学呢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现在呀没法聚到一起拍毕业照，所以就需要抠图来制作一张毕业照。
1: 您不会是想让我来做吧？
0: 小丽越来越聪明了啊，你平时不会经常抠图吗？小事一桩啊，才25个人。
1: 这么多呀？吴总，我手上还有两个策划案没有做完呢，又要排练又要抠图，我怎么做得完呢？
0: 一件一件做嘛。你那个策划啥时候要求交啊？
1: 今天下班就得交。
0: 啊，那没事，我跟后勤部的主任打个招呼就行，你抓紧练习吧。
1: 喂，吴总，您在哪儿呢？我练完了，可以走了吗？
0: 啊，小丽，你等一下啊， 我在厕所，马上就过去。
1: 好的。
0: 来了来了，这么快就排练完了呀？我就知道这件事交给你没问题，练得这么辛苦，肚子饿了吧？走，咱们去吃烧烤。
1: 吴总要请我吃烧烤吗？
0: 哎，你刚才不是说为了庆祝我毕业要请我吃饭吗？
1: 啊，我是在问您的呀。
0: 啊，不用问，你这么热情，我怎么能够忍心拒绝呢？走吧。
1: 嗨，我又被套路了。
2: 对于毕业送各位一段话啊，如果毕业典礼是大学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集体记忆的话，那么特殊的毕业方式呢，也可能会成为这一代大学生的特殊的记忆。就让我们在点点滴滴中去回味当年在一起的时光，共同感受当年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下一个人生阶段面对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3: 说了抱歉你听不见，怪我失言。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搞的？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还不起床，上学都迟到了，我数三下，如果还不起床，我就要打屁股了。这样的一二三法则是不是感觉很熟悉？也许你的童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如今又同样的用在了你的孩子身上。那么这种方法是不是百试不爽，并且有益而无害的呢？今天的节目，爱佳就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4: 前几天同事说起他家孩子豆豆的一件趣事，他说有一次豆豆玩 iPad 半个多小时了，怎么叫都不撒手。于是他爸爸延伸道，我数到三啊，你再不放下我就把 iPad 砸了。说完就开始数一二三，谁知豆豆抬头做了个鬼脸说，你数就数，我知道你才舍不得砸呢，你又何必吼我呢？一句话怼得当爸爸的瞠目结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反应，因为他的确舍不得砸 iPad。 大家边听边脑补画面，笑成一片。有人感慨现在的孩子太精了，有人打趣说豆豆爸爸不该说砸了 iPad， 而应该说删了 APP。 也有人笑言自己就是被数着一二三长大的。豆豆五岁，是个小女孩，思想一向很独立，她有这样的反应我一点都不意外。与之相比，更多的孩子被数一二三时表现出的是顺从或屈服，特别是年龄更偏小一点的孩子。比如我一个闺蜜的儿子小麦，小麦刚进入三岁叛逆期，很皮，用闺蜜的话来说就是一天到晚变着花样的挑战她的底线，搞得她身心俱疲。 但是闺蜜又不想体罚孩子，所以数一二三就应运而生。早上起床，小麦光着屁股在床上一直跳，越是叫她过来穿衣服，她越是躲得很远。几番过后，闺蜜生气地说：我数到三马上过来。然后撂下衣服假意离开。小麦一准扑过来要求穿衣服，在公园玩的天都快黑了，喊了无数次回家，小麦都不动。我数三声，你再不过来就自己留在这玩吧。闺蜜数完便转身准备迈步，小麦必定跟上来。这些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在孩子犯错闹情绪磨蹭时，一旦说不通我数一二三你再不我就会，这样的固定句式就出现了。结果不管孩子是否心甘情愿，大多还是会跟随大人的旨意。数一二三既保住了不对孩子动粗这一底线，又效果显著。这大概就是父母们钟意于此道的原因。其实父母们普遍存在一个隐藏的心理动机，他们生气并不全因为孩子不听话，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失去权威。一二三并不神奇，真正起作用的是其背后预示的惩罚。因为数一二三透露出的信息是，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就会受到惩罚，而且只限你在三秒之内立即去做。对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与你不听话我就不喜欢你了，你不好好吃饭妈妈就不爱你了，再苦妈妈就不要你了，并无二样。我曾经在商场里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一个孩子跪在地上很痴迷地摆弄玩具，妈妈在一旁不停催促孩子站起来该走了。估计玩具是新买的，正在兴头上，孩子根本听不到妈妈的话。于是那位妈妈慢慢地走开，大概走了15米，看孩子还没反应，便提高音量大喊孩子的名字，然后开始数一

三。这头孩子猛然听见自己的名字，抬头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妈妈就慌了，当发现妈妈之后又听见妈妈在数一二三，便开始大哭，一边胡乱地抱起玩具，一边跑向妈妈：妈妈，你不要走，你不要扔我的玩具。奔跑当中还摔了一跤，玩具撒了一地，孩子急忙去捡，过程中还不住地抬头看妈妈。看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眼神中尽是恐慌，我觉得挺心酸。想必这孩子肯定是有过心爱玩具被扔掉的经历，这份恐惧就一直藏在他心中了。在恐惧中的孩子内心是不安的，他们或许还会怀疑来自父母的爱，也是不确定的。生命之初的这几年，如果常陷于这种恐惧和挣扎，孩子的安全感与父母的亲密关系能良好的建立并持续下去吗？很多时候在背数一二三的那一刻，孩子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按照家长说的做，甚至不知道自己会受到哪种惩罚。而采用这种管教方式的父母，则是希望尽快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他们同样也不知道孩子不听话的行为动机、真实想法和理由。这个看似简单高效的管教方法，其实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反而阻断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正面沟通，亲子关系自然会越渐疏离。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种一边倒的威胁式管教，终有一天可能会变成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权力之争。七岁的小静放学回家后，总是东玩玩西玩玩，磨蹭着不做作业。一次姥姥看不过去，生气地说：我数三声，你还不赶紧做作业，就别吃晚饭了。小静立马顶嘴：好啊，我就不吃晚饭，明天的早饭我也不吃了。说完还把自己反锁在了房间里。姥姥用威胁的方式想让小静听话，而小静同样也用威胁的方式想自己说了算，场面就此僵持住了。最后无论是姥姥去敲门求和，还是小静饿了自己出来，都没有解决写作业的问题。在频繁使用数一二三管教方法的家庭，孩子对可能的威胁会有自己的预判，趋利避害地做出应对，并非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不当，因此他们很难建立起正确的规则意识，而家长则只会觉得孩子越来越难管。当然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在高压之下，孩子没机会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逐渐失去自主意识，变得唯唯诺诺。我想这也绝不是家长所期待的，别等到数一二三不再管用才来考虑还能怎么办。孩子的犯错、闹情绪、不听话，真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吗？哭闹耍混的孩子有可能只是困了，或者是在寻求关注。不好好吃饭的孩子或许是饭菜不合口，也可能是真的不饿。磨蹭着不想写作业的孩子可能是在畏惧那些难倒他的数学题。有时候成人的头脑当中有太多固化的是非判断和条条框框，遇到事情我们总下意识地做出评判，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尝试着走进孩子的内心去看看，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自然而然的就会呈现出来。如果真是孩子的行为出现偏差，也别急着强迫他按照你说的做，因为让孩子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要这么做，激发孩子自主行为更为重要，也更为有效。就像你对孩子吼叫，跟你说多少次不要乱丢玩具，限你三秒之内收拾好，不如告诉他，一地乱扔的玩具，奶奶踩到了，可能会跌倒受伤。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协助孩子把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力转化为自主意志。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只有引导和推动。当你忍不住想数一二三时，请把这个一二三默默地数给自己。一二三，深吸一口气，赶走负面情绪，再俯下身子，轻言细语地和孩子交谈，静静地听一听孩子的想法。别怕有损你的家长权威，我相信权威不是自己树立的，而是孩子给的。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做法，什么时候跟孩子分床睡比较好呢？太早分床睡和太晚分床睡都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孩子到底几岁跟爸爸妈妈分床睡最好。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孩子3岁以后可以开始考虑分房睡，5岁左右最合适，但上小学之后还没有分房睡就有些晚。当然具体情况也

要因人而异，要看孩子的心理年龄、胆量、独立性，对父母的依恋程度以及家庭的具体环境等因素。什么时候跟孩子分房睡并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太早太晚都不好，至少要等到孩子3岁以后才考虑分房睡。孩子太小时跟父母分房睡会损害孩子的安全感，如果让孩子在3岁前跟母亲分离，孩子就可能会认为母亲没有了，或认为被母亲抛弃了，从而伤害到心灵。对于不到3岁的孩子，由于自我完全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没有了母亲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孩子长大后可能会缺乏自信和安全感，疑心重，没有信任他人的能力等问题。为什么有的孩子在3岁前会有一件特别喜爱的东西，如一个公仔或一条毛巾，每晚睡觉时一定要抱着睡？这是因为这个年龄孩子的脑海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母亲形象，于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这个公仔或毛巾就是母亲的象征，抱着他睡就可以确保母亲不会离开，所以即使很旧很脏了，你也很难从孩子身边拿走它。因此让3岁以前的孩子跟父母分房睡，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太晚跟孩子分房睡，孩子成熟后则有可能会患上某些精神疾病，或是产生心理问题，比如产生某种焦虑障碍或神经症、人格障碍、适应性障碍、人际关系困难等。为什么爱家建议孩子5岁左右分房睡最适合呢？因为孩子在5岁左右开始意识到男女之间的差异，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与孩子分开睡可以给他们自己的空间，培养孩子形成独立的人格。不过对于坚决不愿意分房睡的孩子，也不要强迫，家长要多动脑筋，想想有什么孩子可以接受的办法，例如可以通过奖励的办法来诱导孩子分房睡。如果成功了，第二天应该对孩子的勇敢行为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表扬。通常在1周后，孩子就很乐意自己一个人睡了，并且从此大多不愿意再跟父母睡。如果条件允许，尽量让孩子的房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以便于随时观察孩子的情况。刚开始分房睡时，一定要在睡前陪伴孩子，拥抱孩子，睡前给孩子讲故事，或者跟孩子一起看书，让孩子做好自己入睡的心理准备。孩子入睡前尽量不要太兴奋，不要看电视，不在睡前批评斥责孩子，临睡前让孩子排空小便，尽量不起夜，告诉孩子你的房门不会锁门，只要他需要帮助一定可以得到帮助。当孩子生病或者遇到挫折时，父母可以与孩子暂时同睡，等到孩子康复以后再让其独自睡。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

我们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丢了自己。当一段感情需要以改变自己的所有为代价，自然是不会长久的。这首歌《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我喜欢的就是面前这个独特的你。这些话听起来虽然有些不切实际，但是那些长久的爱情大概都是把眼前这个人不管好的坏的都能够收在眼里。爱是盲目的，但一定要相信最好的爱情就是在你保持好自己独立人格的时候所遇到的那段感情，因为只有在那样的爱情里，你才是真的你。

0: 却从别人口中了解我。
1: 人生当中的很多事情，包括感情，都是要经历过才懂得各种滋味。我喜欢停留，喜欢长久，我喜欢出发，喜欢离开，喜欢一生当中都有新的梦想和追求。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见过黑夜里的大海吗？苍茫的夜色中闪烁着些许荧光，浪花拍打着沙滩的声音，时而急促，时而平缓。抬起头，空旷的天空当中，月亮簇拥着繁星。这一刻，人的内心会无比的安宁。雷光下，黑暗之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

0: 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

0: 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8: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 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0: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9: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1: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2: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3: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4: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2: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5: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6: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样。
17: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6: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8: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0: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9: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21: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0: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22: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23: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4: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5: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6: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5: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7: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6: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8: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9: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
20: 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

0: 亦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预。

0: 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击、陆击和海击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0: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四，农历的5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月度工作例会，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将是优秀共产党员高阿孝，实干建初心，电暖千万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 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这深刻启示我们，党员干部要从讲党性的高度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实事求是作为修身履职、干事创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标尺。作风问题无小事，实与不实检验的是底色，真与不真折射的是党性。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考验的是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担当，是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现实中，个别党员干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单靠报表数据、研判形式，仅凭主观臆断开展工作，有的追求短平快政绩，热衷打造形象工程、盆景项目。凡此种种，表面看是作风虚浮，本质上则是党性不强。对实事求是是这一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领悟不深、运用不力。在实践中，实事求是至少包含两层深意。实事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是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求则是主动探索、积极作为。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精准施策、大胆创新，做到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如果一味循规蹈矩、畏首畏尾，面对新问题沿用老办法，工作就会停滞不前、难言实际。如果脱离实际、盲目冒进、搞一刀切、乱加码，政绩观出现偏差，最终只会适得其反。党员干部熟练掌握和运用实事求是，是这一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一方面，应坚持正确政绩观，坚守务实底色，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结合地域特点、岗位实际谋划和推动工作。比如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在发展阶段、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和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性，避免盲目跟风、一哄而上，加强普遍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避免脱离实际、把调子起高。另一方面，要秉持探索精神，在摸清实情的前提下大胆创新，目标落到为民造福上，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作为，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偏差，脚踏实地将既定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1日，我市召开市政府月度工作例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紧扣年度目标任务，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招商引资精准发力，有效投资持续扩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乡村振兴、城市监管、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工作有序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当前是冲刺年度目标、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节点，要聚焦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项目，紧盯时间节点，强化要素保障，力促在建项目提速提质，储备项目落地开工，谋划项目早日落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教育提质、医疗优化、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细化举措，加快进度，高质高效做好各项工作。要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防汛减灾、信访维稳、生态环境等工作，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要对照年度目标和月度任务，

0: 缺补漏，靶向攻坚，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会上，各分管领导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30日，滨州市滨商总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出席并讲话。李健要求广大民营企业家要坚守发展初心，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产业转型，强化创新赋能，守法诚信经营，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滨商总会要持续建强组织，优化服务，畅通政企沟通，团结带领广大滨商抢抓机遇，抱团发展，为建设咸阳市域副中心城市贡献民营经济力量。会上，西安凯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祥当选为滨州市滨商总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同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张志祥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扛起责任，实干担当，传承弘扬滨商精神，持续搭建政企沟通桥梁、企业资源对接平台，深耕本土实业，赋能会员企业创新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力服务滨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本台记者杨旭燕、张聪周、赵雅婷报道。盛夏时节，位于太榆镇的陕西汇丰益禾农文旅有限公司种植基地果蔬长势喜人，田间管库有序开展。公司通过发展规模化、多元化特色种植，打造四季采摘农文旅新业态，在丰富市民游玩体验的同时，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有力助推乡村振兴。记者杨旭燕。
1: 快看我身后这一片绿油油的瓜田，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给西瓜压腕。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滨州太榆的汇丰益禾农业基地。咱们这个现代农业基地可谓是藏满了惊喜，除了我身后的西瓜呢，还有大葱、辣椒、黄桃、草莓等各类瓜果蔬菜一应俱全。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我们身后这样一个大型的规模化种植，包括大家来到这里以后，新鲜的果蔬现摘现吃，还可以购买。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的现代农业长什么样子吧。
0: 基地瓜田连片铺开，绿意盎然，农户们抢抓农时开展西瓜压腕、整枝、打岔、摘根瓜等精细化管护工作，通过科学修整瓜藤，合理分配养分，有效提升西瓜作果率与果品品质，为夏季西瓜丰产丰收筑牢基础。太榆镇南庄村村民程香锁：
2: 现在是种完摘根瓜、打岔、压腕，提高瓜的产量和质量。
0: 与此同时，基地的草莓育苗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排排草莓幼苗蓬勃健壮，工作人员正在精心管护、悉心培育，为秋冬草莓种植储备优质种苗，保障园区四季果蔬轮种接续产出。陕西汇丰益禾农文旅有限公司不仅有露天瓜田，蔬菜大棚里也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暖意融融，棚内蔬菜长势喜人，生机盎然，茄子挂满枝头，豆角藤蔓繁茂，线椒青翠饱满，还有绿宝石南瓜、羊角蜜等各类时令蔬菜瓜果错落生长，品类丰富。科学化棚栽种植模式有效错开上市时间，保障果蔬品质优、口感好、供应足，也让园区四季有菜，时时有景。记者杨旭燕。
1: 喜欢吃脆桃的人有福啦，我现在手里拿着的这款蟠桃呢，就是紫霞油蟠，它吃起来呢是七分脆三分软，非常的香甜可口，大家快来这里品尝吧。
0: 除了口感出众的紫霞油蟠，基地连片的黄桃种植园也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充足光照加上精细化管护，让黄桃果肉紧

0: 时甜度充足，预计到七月上旬就能批量成熟，丰富市民夏日采摘选择。陕西汇丰益和农文旅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志超：
1: 我园区总占地面积1600余亩，以现代化农业生态为基础，融合果蔬种植、四季采摘、绿色蔬菜供应、乡村围旅体验于一体，实现了月月有景观、季季有采摘、全年有产出。今年下半年，我园区有草莓苗、西瓜、桃、苹果、梨、南瓜等相继上市，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品鉴。
0: 基地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周边村民搭建了家门口的就业平台。在田间忙碌的务工人员中，就有来自太宇镇附近村子的夫妻务工者李秀芳、程香锁夫妇。夫妻俩长期在基地务工，一人灵活务工增收，一人深耕田间管户，在家门口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太宇镇南庄村村民李秀芳：
2: 这咱就是都这打工来的，就是都屋里农活也安顿了，都这钱挣了用了方便着哩。我两个人一天还是200多块钱。
0: 据了解，陕西汇丰益和农文旅有限公司坚持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持续丰富果蔬种植品类，完善采摘、体验、销售一体化服务，以农代旅，以旅兴农。通过产业发展，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就近增收，让特色现代农业成为太宇镇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本台记者李乐报道。夏季停电，空调难以运转，5000余户居民常年依靠临时用电。大型变电站落地，征地协调矛盾集中。在滨州，这些人人避之不及的难题，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高阿孝主动扛在肩头。他深耕一线，探索出电网协调滨州模式，在电网建设、民生保供两大领域交出亮眼答卷，近日荣获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电网项目属地协调向来是工程推进最大堵点，乡镇对接、农户征地、多部门联动，任意环节受阻都会延误工期。身为共产党员，高阿孝主动冲在前线，长期下沉镇村走访沟通，直面群众顾虑，化解征地分歧，在实战中总结办法，打造高效顺畅的属地协调滨州模式，为全市电网升级扫清障碍。国网滨州市供电

0: 长期使用临时用电，高峰时段频繁跳闸。高阿校第一时间牵头成立党员攻坚转班，主小区摸排实情，分类化解矛盾。经过持续攻坚，滨州市此项工作位列全市第二，困扰群众多年的邻电问题彻底解决，5000多户居民通上稳定正式电。项目攻坚敢啃硬骨头，民生服务常怀为民心。多年来，高阿校专挑发展堵点、群众愁事，以党员实干韧劲破解各类基础问题，把群众烦心事办成暖心事，用电力人的坚守践行党员初心使命。市民康成：
1: 平常也很少有这个停电情况，特别就是在经常也能遇到他工作人员入户回访，宣传一些安全用电知识，再一个就是平常交电费，在智能化这方面会做得非常好，平常是给方便群众不少。
0: 常态化保供电、优服务是高阿校履职的日常。针对冬夏用电高峰，他提前统筹部署各项保电举措，全方位守护城乡可靠用电。乡试优秀共产党员高阿校：
2: 每年夏季高温、冬季取暖都是用电符合高峰期，我们立足五抓理念，提前实施时间符主干线检修、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改造，针对性补强区域供电能力，扎实开展大走访，推行网格化服务制度，主动上门收集群众用电诉求，普及用电安全知识，排查治理老旧小区用电隐患，对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延伸供电服务。电力无小事，事事连民生，我们始终践行让人民群众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的工作导向，坚持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理念，用心用情全力保障城乡群众安心用电。
0: 本台记者程晓明、通讯员王静报道。6月29日，水口镇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紧急避险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与群众转移避险能力。演练现场，各支队伍按照预案快速抵达指定区域，铜锣声、警报声、喊话声交织在村巷之间，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至每家每户，抢险人员挨家挨户敲门排查，搀扶老人，引导群众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面对行动不便的被困群众，救援人员果断采用担架转运，医护人员同步跟进，确保伤员及时得到救治。在群众转移的同时，防汛应急组正在同步处置险情，堵塞的排水渠被迅速疏通，抢险队员两人一组装填沙袋，在低洼住户和路基坍塌段筑起临时围堰，有效阻挡洪水侵入。整个演练连贯紧凑，涵盖预警发布、群众转移、伤员救护、排水疏通、洪水围堵等全流程科目，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果断，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能力的预期目标。九田村党支部书记史银平：
3: 通过这次的演练，让我收获很大，不仅实练掌握了沙袋的码放、惯用土锄的使用技术，更深刻体会到了团队的协作和统一指挥的重要性。我将以此次演练为起点，时刻保持警惕，加强日常训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科学处置，坚决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诫赤守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恤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刘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刘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刘在滨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0: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3: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滨地的滨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彬礼，而彬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心说如果能够把我们滨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滨礼文化或者说滨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的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4: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看一下 去看一下这个。
1: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0: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5: 古滨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仙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泾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仙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泾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4: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也是商末的，仙周的陶粒，所以它是有仙周的陶粒这一块。
5: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仙周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牛居滨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牛居滨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1: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牛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凌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牛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滨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朝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仄。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记。

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刘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失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乐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人生嘛，有凹陷就有高山相见。怎么会不遗憾呢？这场比赛从始料未及的闯关到最终止步终局，心头终究绕着一丝怅然。可这份遗憾慢慢竟让我看清前路，明晰了未来的方向。备赛之初，我全然不在状态，赛前一周嗓子失声，疼得不得了，讲不了课，且琐事缠身，各类活动接连不断，再加上自身的惰性，迟迟没能沉下心准备，总想着拖延，迟迟不愿迈出学习的第一步。直到比赛前一周的周末，我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两天，足不出户，埋首在习题与知识点里，写完一整本专项练习题，在各类资料中做标记，对着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反复手写记忆。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专注是工作之后从未有过的，就连大学求学备战考研的日子都不曾有过这般极致学习的状态。摒弃所有杂念，抛开一切浮躁，眼里只有当下的学习内容，沉下心，硬生生逼着自己突破了惰性的枷锁。写着写

离题背着知识点的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毅力，原来静下心坚持，竟能迸发出如此大的力量。我忍不住暗想，若是往后做任何事，都能保有这几天的专注与坚持，何愁目标不能达成，何惧前路漫漫。带着这份临时攒起的底气，我忐忑地走上赛场。起初满心惶恐，连笔试都觉得难以跨过，只当是一次寻常历练。没曾想第一关笔试意外通过，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第二关的活动课设计说课，面对82位实力强劲的同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应战，竟跻身前列，惊喜之余还有慌乱。可到了第三关，5分钟主题宣讲与答辩，我抽到答辩，自身能力还有欠缺，确实表现不好，拿了倒数，满心慌乱，笃定自己无缘下一程，甚至已经做好了退场的准备。命运却总爱赠予意外的惊喜。当晚8点公布结果，我竟再次通关，一路走到了最后的第4关辅导技能比拼。这一程跌跌撞撞，本以为连首轮都难以突围，却凭着考前那股孤注一掷的坚持，意外闯过重重关卡，陪跑至最后。站在终局赛场，看着身边一众优秀的同仁，我真切读懂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深意，也更清晰地看清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这场比赛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惰性，也照出了我的潜力，照出了遗憾，更照出了成长。借用郭嘉的主要矛盾来谈谈我的主要矛盾，日益增长的想要变好的心理预期与尚不充足的自信、不够扎实的能力之间的矛盾。我渴望变得优秀，却常常被惰性困住，被不自信牵绊，被不够大胆而吓退，能力也尚未匹配心中的期许，焦虑与迷茫便由此而生。那么以后我需要怎么做？答案其实很清晰，要多锻炼自己，不要怕丢脸，胆子大一些，自信一点，多争取上台的机会，多学着有序表达自己的想法。反正大胆尝试又不会少块肉，就算真的丢了脸，少了些怯懦的包袱，反而更自在轻松，不必再因害怕出错而退缩，不必再因不自信而拘谨。每一次开口，每一次登台，都是积攒底气的过程。曾经看过一句话，你焦虑从不是因为无能，恰恰是本身拥有完成这件事的能力。人生路上的困境大多都是针对性格弱点量身定制，命运反复出题，不过是想让我们打破局限，给出新的答案。复一试了整个大清，仍能直面人生，不过一场比赛失利，不过一时颜面扫地，又有何惧？过5关斩6将的奔赴，每一步都算数。那2天闭门苦读的坚持，十分煎熬而充实的4天比赛，早已成为我心底的底气。往后便带着这份重拾的毅力，沉下心弥补不足，更要带着勇气跳出舒适圈，大胆表达，勇敢尝试。遗憾是过往的序章，成长与坚持才是前行的力量。不纠结成败，不困于得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小时候有一次，小表妹来到大头家玩，小表妹一边翻着大头的学习笔记，一边若有所思。大头故意装出一脸老成的样子说，哼哼，是不是看不懂啊？等你过几年就能接触到这些知识啦。小表妹点了点头，然后乖巧地问，哥哥，你这笔记能不能借我半天呀？
12: 大头觉着很纳闷，小表妹赶紧说，
11: 老师说找不到比我字还丑的人，明天我给老师瞧一瞧，看看他服不服。
12: 门口有两个5岁左右的孩子在下象棋，大头看了一眼说，这小男孩可能还会下，但是这小女孩这绝对是瞎走，向哪儿能说走哪儿就走哪儿啊。
11: 邻居看了大头一眼，叹气地说道，人家5岁就懂的道理，你20岁了还不懂，知道你为什么单身吗？王美丽和同事逛街，一不小心被鸟屎砸中了手，
12: 同事当时马上翻包找东西，这一刻王美丽特别感动地看着他，因为他在找纸巾帮忙擦。
11: 结果这个人竟然掏出手机，一边拍照一边说，别动别动别动，这种几率太低了，发个朋友圈。
12: 中午大头在女朋友家吃饭，特别紧张，席间呢小心翼翼地对女朋友的妈妈说，阿姨，其实我在凑钱买房。
11: 阿姨一下子就不高兴了，嗨，什么房不房的，你以为我们家这么势利吗？没房子就不嫁了吗？
12: 听着阿姨的话，大头特别感动，刚要说话，阿姨又对着他说，
11: 当然啦，小伙子，我呢说什么你也别多心啊，你有房子我们也不会嫁的。
12: 王美丽的上一份工作是服装店的店员，一天一个小伙子来到店里问，老板，这裤子我能试穿一下吗？
11: 王美丽一看来了生意，赶紧招呼客人，当然可以啦。
12: 小伙子就直接穿上了，说了一句，我能蹲一下吗？
11: 蹲肯定没问题啊。
12: 于是小伙子蹲了几下，又问，那我可以跑吗？
11: 王美丽有点不耐烦了，直接就说，哎呀，那还用说吗？
12: 话音刚落，小伙子撒腿就跑，兔子都是他孙子。
11: 铁柱办了健身卡，计划来减肥。 健身一个月之后，他欣喜地对老婆说：“你看，你看啊，我的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
12: 老婆看了铁柱一眼，说：“嗯，看来是没有白练呐，你的手劲儿大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
11: 欢乐到付。
1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2: 上学的时候，大头和同学一起去打热水，回宿舍路上呢，这个暖气瓶吱吱的响，大头说：“不好，要炸呀！”
11: 哥们儿一听，嗖的一下就把暖瓶扔出去了，砰，果然炸了。
12: 事后这哥们儿还心有余悸地说：“还好我反应快，没炸到我。”
11: 铁柱的媳妇儿过生日，铁柱却一直工作很忙，没空去买礼物。媳妇儿等不及了，就说：“知道你忙，这样吧，你给我钱就行了啊，我明天帮你跑个腿儿。”
12: 这事儿怎么能麻烦你呢？
11: 不麻烦，明天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把这事儿帮你办好。
12: 无奈铁柱交出了500块钱私房钱，老婆数了数说道：“
11: 嗯，这是上刀山的钱，下火海的钱呢？”王美丽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都快拎不动了。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12: 美女，拎不动了吧？”
11: 扭头一看，嘿，猪肉摊上一个帅哥正看着他呢。王美丽不禁暗喜呀，难道是帅哥看他长得漂亮要帮忙吗？只听帅哥接着说道：“
12: 美女，买点肉吧，多吃肉就有力气了，有力气你就拎得动了。”
11: 铁柱削完了梨，问老婆吃不吃，老婆说：“来一口。”
12: 大口还是小口？
11: 嗯，那就按我的嘴型来吧。
12: 铁柱看了老婆一眼，把整个梨都递了过去。
11: 王美丽等公交的时候买了一盒臭豆腐，在公交车上

0: 不小心把汤洒了出来，臭豆腐蹭在了旁边大妈的衣服上，大妈气得受不了了。
1: 哎呀，我这衣服今天刚买的，明天准备参加儿子的婚礼，这下全毁了。
2: 无论王美丽怎么道歉，大妈还是不依不饶。最后美丽咬咬牙说道，
0: 好吧，要是让你儿子明天娶不成媳妇儿，我就嫁给他。
2: 大妈看了王美丽一眼说道，姑娘，碰瓷儿也没有你这样的吧。
0: 铁柱的老爸退休了，报名上了老人大学。有一天，铁柱的女儿好奇地问爷爷，
1: 爷爷爷爷，你还读书啊？
3: 我读书有什么不好的呀？
1: 好是好，就是万一你们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那你怎么办呢？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有一天姐姐有事儿，让大头帮忙去接小外甥放学，有个小女孩追上来就问叔叔，叔叔你是他爸爸吗？
9: 哈哈，我是他舅舅。
8: 外甥低下了头，使劲拽着大头离开。大头心想这小子肯定惹祸了，只见小女孩刮着脸皮对小外甥说，吹牛不害臊，两篇日记都写照顾植物人舅舅。
9: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爱打篮球又不爱洗脚，所以他的脚奇臭无比。篮球队的一哥们儿脚也特别臭，一天两人在一起吹牛，那哥们儿说，我脱了鞋，我们宿舍人都全都跑了。
8: 这个时候大头看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
9: 我要脱了鞋，我们宿舍的人一个都跑不掉。老王的儿子小王把考试的卷子拿回来让家长签字，老王一看语文46分，抬起手就想给儿子一巴掌，
8: 不料儿子用手一挡，连声说道，爸爸爸爸，你可不可以晚上再打我？
9: 老王一脸诧异地望着儿子，只听小王小声地说道，
10: 下午数学成绩也就出来了，一块儿打行吗？
9: 铁柱老婆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性格，一天下班回来老婆一个劲儿的笑，铁柱就好奇地问，老婆你笑什么呢？
11: 我今天去医院体检啦。
9: 体检还能开心的笑？
8: 这个时候铁柱的老婆一本正经地说，
11: 平时看病特别贵，今天我只花了100块钱就检查出了8种病，你说划算不划算呀？嘿
8: 铁柱的媳妇儿下班路过一个古董店，一时兴起花5000块钱买了一个花瓶，她兴冲冲地拿着花瓶回家对铁柱说道，老公，我今天可是买到宝贝了。
9: 铁柱一看老婆拿回来的东西，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懂这个吗？又上当受骗了吧？
8: 不能，人家古董店的老板都说了，绝对是真货，还有防伪标志呢。
9: 两人拿起花瓶认真研究，发现这个瓶子底部有个2维码，拿出手机一扫，果然屏幕上显示此古董是清朝的东西。小时候小表弟让人欺负了，大头想替他出口气，就跟小表弟说，这事儿找你哥就找对人了，我分分钟让他给我跪一下。
8: 大头找到了欺负表弟的人，才过了一招，对方果然跪下了，拍着他的脸喊道，
9: 兄弟你快醒醒吧，我只打了一拳，你别装死吓我好不好？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一天啊，铁柱陪媳妇儿回娘家，吃过晚饭，大家都坐在饭桌前不动。
1: 这个时候，岳母在旁边轻轻地唱道：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
2: 紧接着岳父在旁边也哼唱起来：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 两个人是唱来唱去，唱去唱来，总是这两句。这个时候铁柱媳妇儿猛地站起来说：妈，你想让我刷碗直说不就得了吗？至于这么绕圈子吗？
2: 老王最近长胖了不少，尤其是肚子上全都是肉。一天呢，两口子去逛超市，结完账刚要出门，收银员拦住了：你好，你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藏东西了？
1: 老王当时就生气了，他愤怒地掀起衣服，大声地吼道：这是肉，是肉，我自己的，吃我们家的饭长起来的。
2: 大头交了个女朋友，这人哪哪都好，就是太懒。因为两人是异地恋，平时啊都是通过电话或者微信联系。有一天，大头问女朋友：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你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说嗯，而跟我聊微信的时候经常说哦，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打字的时候嗯要按两下，哦只要按一下，而打电话的时候呢，哦需要张嘴，嗯是不用张嘴的。
2: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和室友聊天，聊到回家坐车的问题，大头说：汽车呀太慢了，要是有飞机那就好喽。
1: 听了大头的话，室友说了一句：要这么说飞机也慢，你要是会瞬间移动就好了。
2: 要是会瞬间移动谁还上学呀？
1: 这个时候室友好奇地问：那你准备干什么呀？
2: 我去给人送快递呀，那业务量肯定大。
1: 一天，老婆对老王说：要是按辈分来算，咱俩差着九辈呢。
2: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很好奇：你怎么算的呀？
1: 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把我娶回家，我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才嫁给你，所以说咱俩差九辈呢。
2: 大头小时候啊特别调皮，一天他喊老爸：爸爸，我把手表弄坏了。
1: 哦，没事儿，承认错误就是好孩子。
2: 爸爸，我把手表弄坏了。
1: 没事儿。
2: 不料没过一会儿，大头又喊：爸爸，我把手表弄坏了。
1: 这个时候爸爸有点不耐烦了：啊，我都说了没事了，你怎么老是重复啊？
2: 我没有重复啊。
1: 没重复，你都说了三遍把手表弄坏了。
2: 爸爸，我弄坏的是三个手表。
1: 铁柱的手机有一个陌生来电，老婆一把抢过去接了，只听一个娇滴滴的女生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呀？
2: 铁柱媳妇儿气急败坏地把手机扔给了铁柱，大声地吵了起来。为了平复老婆的怒气，铁柱只好陪她逛街，买了她一直想要的包包才算完事儿。回到家，铁柱看到老婆电话响了，铁柱接了起来，只听到里面一个女生说道：
1: 嗨，包包到手了吗？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人人心底呢都藏着一份热爱，有人把热爱藏于心间，有人呢步履不停，始终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呢是36岁的李梦，一边创办艺术培训学校，一边守着热气腾腾的米线小店。事业之余，他用普通手机挖掘小众风光，于市井烟火间追逐记录家乡，把多重热爱活成日常。接下来一同走进李梦与镜头相伴的故事。李梦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的，大家好，我是李梦，大家可以叫我一名扎根小城的80后热血少女。之所以这样称呼自己呢，是因为我始终觉得年龄只是数字，生活里永远藏着新鲜的浪漫，人生旅途里我会遇到细碎平凡的日常，可这些从不会冲淡我对万事万物滚烫的热爱。我始终带着这份热忱不断奔赴自己想做的每件事。
2: 您的名字啊叫李梦，想必家人给你取名的时候也寄托了期许，希望你勇敢追逐心中的梦想和热爱，是这样子的吗？
3: 是的，这个名字呢承载着父母对我全部的期盼，他们希望我永远保有追梦的勇气，不辜负心底的热爱，而我也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一点点把藏在名字里的期许慢慢实现。
2: 特别好，我就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啊认识李梦的，看到您拍摄的视频当中出镜模特啊大多呢是家人，除了父母还有自家姐妹啊，镜头里呢一家人相互配合，氛围呢温馨又治愈。能简单和我们聊聊您的家庭吗？
3: 我们呢家里呢一共是姊妹七个，全是姑娘，在当年的这种环境下呢，父母呢拉扯我们七个女儿长大，吃了旁人想象不到的苦。那么在以前呢，日子再拮据，我们的父母呢也从未亏待我们，他们靠着踏实肯干撑起一大家子，还从小教会我们要踏实努力，心怀热爱。如今呢，我们姐妹七个呢都在自己的赛道认真打拼。我的大姐呢，她是经营婚庆公司，见证了无数家庭的这个幸福喜事。 我是排行老二，我和老三呢合伙创办了是艺术培训学校，深耕呢是艺术教育。我们的四妹呢是经营花店，并且是一名白衣天使。还有老五是开办的是食品加工厂，老六呢是开设的是头疗养生馆，最小的妹妹呢是出自科班的舞蹈生。我们每个人的行业不同，但骨子里都继承了父母吃苦耐劳的性子。我们热爱当下的日子，一大家人，我们是彼此扶持，也是我喜欢记录家人日常的原因。
2: 现在的日子有多好，那当年的日子就有多难。梅花呢，相自苦寒来，姊妹七个呢，都在各自喜欢的领域啊，闪闪发光。在你的镜头里啊，一家人的氛围也是其乐融融，让别人好生羡慕啊。现如今啊，人人都是自媒体，大家都可以拿着手机去拍摄去记录。你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爱上拍摄的呢？
3: 其实我在最开始拿起手机去拍摄的时候呢，最先想要记录的就是我的家里人。以前呢，经常会陪着爸爸妈妈出门旅游，总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下沿途的风景，还有一家人相伴的这个画面。我心里总想着呢，时光过得太快，相聚出游的瞬间转世就过去了。拿起手机把这些画面留存下来，往后不管什么时候去翻看，都能清晰回忆起与家人一同走过

0: 它承载着亲情乡愁，也留存着我们普通人认真生活的痕迹。
1: 我特别认同你的想法啊，时光的转瞬即逝，唯有影像能够定格岁月，留住青春与难忘的回忆。我自己呢也非常喜欢拍照啊，最开始你只拍摄家人，那后来又是从什么时候穿梭在滨州的街头巷尾，寻访小众景致，记录家乡古迹风光的呢？
0: 一开始呢我只拍家人，出游时呢顺带记录家乡风景。在拍摄之后呢，视频发布之后呢，很多滨州老乡呢都很喜欢镜头里的家乡，这份认可呢打动了我，加上我本身热爱拍摄，便下定决心走遍街头巷尾，寻访古迹与小众的景致，用镜头完整的记录属于我们滨州的风光烟火，是这个样子。
1: 一次次拍摄啊，一次次被认可，让李梦心中这份热爱啊愈发的清晰坚定，也让您啊下定决心坚持用镜头来记录美好。最近咱们冰峰大桥、冰塔啊、大佛寺呢广受市民喜爱，成了热门的打卡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啊，冰峰大桥呢作为城市重要的交通要道，车流密集，桥上呢是禁止驻足打卡拍摄的，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身为滨州人，家乡文明呢需要我们共同守护。想要取景打卡啊，滨州的美景真的很多啊，大家可以登上紫薇山，以千年冰塔为背景拍摄，也可以啊前往底蕴厚重的大佛寺，或是四季景致宜人的四 A 级景区石廊湖等等啊，留住我们美好的瞬间。当然了，留住美好瞬间的前提永远是自身出行的安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承接商业街拍，就当初是什么想法，能简单讲讲吗？
0: 最开始呢，我只是单纯的记录家人和家乡的风景，发在抖音或者其他平台之后呢，很多本地朋友呢私信我说特别喜欢我镜头里滨州的地标，也想拍出同款的氛围感的照片和视频，但很多人不熟悉最佳的取景点位，我就想着还是以咱们滨州地标建筑作为最好的背景，把家乡厚重的历史风光传播给更多的人。
1: 李梦呢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啊宣传推介咱们家乡。拍摄全程呢听说你只用一部手机啊，还没有专业的器材，你觉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市民愿意找你拍摄记录呢？
0: 其实我一直觉得拍出动人的照片从来不是这个需要昂贵的设备，而是藏在镜头背后的真心。我比较擅长捕捉普通人自然温柔的状态，会引导大家呢放松，不用刻意去摆姿势，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松弛治愈的画面，哪怕只有一部手机，我也愿意用镜头传递家乡的美好，这可能就是大家愿意找我拍照的原因吧。
1: 没有专业的设备啊，却能收获大家的喜爱，核心的一定是李梦在拍摄时十足的用心。近期很多游客市民都比较偏爱到冰塔取景，那相同的场景啊，很容易拍出同质化的画面，就是您是如何避免千篇一律，拍出独一份的氛围感呢？
0: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不会让所有人就摆一模一样的姿势，从他们的这个穿衣打扮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风格作品。有的带父母过来拍摄的呢，我会捕捉家人的并肩远眺、轻声交谈的这个温情瞬间，还有年轻朋友去结伴一起来的呢，我会设计他们随性漫步、互动说笑的动态镜头。其实在拍摄的这个时候呢，带着思考去创作，就能拍出每个人物属于自己独一份的这个氛围感。
1: 要结合每个人的气质特点啊去构思，才能拍出专属的美感和不同来，拍出特别好的一些景致啊。你平日里你会专门去抽时间寻找取景地吗？
0: 平时呢就是比较忙，我会利用这个空余的时间专程去外出踩点取景，也会在外出闲逛时去观察每个角落哪里适合拍摄，哪里适合比较出片，提前踩好点，在拍摄当天不用临时的去寻找场地，这样也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拍摄过程呢也更加的流畅。
1: 发掘美景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李梦呢说过啊，他自己不怕

0: 波劳累，最怕就是停滞不前，创作呢缺乏新意。平时你会通过哪些方式去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拍摄水平呢？
1: 平时呢，空闲时我会刷抖音呀、小红书呀各种平台去找一些优质的作品，把适合手机拍摄的技巧记下来，然后结合我们滨州当地风景灵活运用。我也会多看一些治愈系的一些影片，学习柔和的氛围感的镜头语言，然后贴合我记录家乡包括家人温柔治愈的这个拍摄风格。
0: 我觉得身处互联网时代啊，学习渠道呢随处可得，留心生活处处都是学问。你除了啊日常上拍之外，会自主创作一些其他题材的短视频吗？
1: 其实我很喜欢自主创作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短视频。走在咱们滨州的大街小巷，我会记录街边摆摊的一些商户，包括一些散步闲谈的老人，还有平时放学嬉闹的孩童，还有像我们姐妹一样踏实打拼的本土创业者。我觉得他们的温柔与坚韧都值得被镜头好好的留存。
0: 每个寻常人的身上啊，其实就是最真实的人间百态。那也希望你能持续啊聚焦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用镜头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人或者是哪件事让你就是印象特别深刻，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给父母旅游时拍这个短片的经历。一开始他们就是面对镜头特别的不自然，手脚呢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就是连笑都很拘谨。我就然后呢给他们一点一点教他们去放松肩膀，让他们慢慢的忘记镜头的这个存在。后来再看成片的时候，镜头里他们笑着牵手呀，那种松弛又幸福的状态，其实比任何摆拍都动人。其实平凡的陪伴本身呢就是最值得被记录的美好。再就是路人呀老人呀，我觉得去平时要发现他们的这个好的不一样的地方，
0: 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啊，自然就能拍出打动普通人的画面。李梦呢，要经营艺术培训学校，还要经营米线店，还奔走在拍摄的热爱里，你感觉累吗？
1: 其实说实话呢，平时兼顾学校、米线店和拍摄，身体是难免会劳累，但我完全不觉得辛苦。在我们平时办学呀、经营小店、记录家乡，都是我真心热爱的事。这份热爱呢，足以抵消我的疲惫。忙碌的生活其实反而让我内心更加的充实。
0: 我觉得只要热爱呀、就充满干劲。一路走来，家人和亲情是李梦创作路上最坚实的支撑。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就对你心中这份摄影热爱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亲情是我摄影热爱的根基。最初拿起手机拍摄，就是为了留存家人团聚的这个温暖。父母呢，也全力支持我的工作，让我能安心地奔赴热爱。同时呢，我们一家人彼此扶持的温情，教会我发现平日生活里的美好。这份亲情呢，既是我的底气，也是我所有创作的初心。
0: 细碎日常里满是温情，正是父母的托举，才成就了今天优秀的你们。在这儿呢，祝愿李梦的父母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也祝愿你们七姐妹啊，永远自在从容，奔赴各自心中的热爱。你会把摄影这件事情一直坚持下去吗？
1: 会的，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加油！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李梦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篇《相信未来》。
0: 好的，有请。
1: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给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判。是的，我焦急地

0: 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 感谢李梦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未来，也相信未来在自己的手中啊。热爱呢，无关专业设备与宏大的目标，贵在长久的坚守和热爱。对于李梦来说，镜头呢不是谋生工具，而是珍藏亲情、推介故土的载体。他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用心地为每一位拍摄者定制画面，以细腻视角诉说滨州的古今风光。普通人的热爱呢，看似平凡微小，却因日复一日的坚守熠熠生辉。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守得住心底的那份热爱，以微薄却坚定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故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 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总喜欢在一些场合，比如吃饭聚会的时候指手画脚，给别人尤其是年轻人提各种建议，并且非常强势，不考虑别人的具体情况和接受程度，总是你懂什么，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口吻。年轻人则把这种做法叫做爹味儿。那么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是不是一个有爹味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爹味这个话题。关于爹味，网友千叶是这么说的：爹味言论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内容的对错，而在于它在人为的设置精神上的门槛和等级，即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取决于外在的东西，年龄、身份、地位、财产、职业等等，所以是无法相通的。比如说，我认为你年龄比我小，或者学历比我低，所以你是绝对理解不了某个事物，所以你就得听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确实有理解能力的差别，每个人当然也没有必要非得跟另外一个人沟通不可。如果你觉得对方理解不了，也完全可以终止聊天，这是个人的权利。问题在于，喜欢发表低位言论的人并不是真的不想沟通，尽管经常表现出不屑于沟通的高高在上的样子，而只是想让对方感到自卑、弱小和无能为力，进而愿意听他的说教，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在平等的人际交往中，双方都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目的的，不可能完全的为对方好，也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能够在一起交往，一定是因为我们能够提供互相所需要的东西，而爹位者往往否认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把自己的说教说成是纯粹为对方好的，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不真诚。喜欢爹味的人习惯列举的一个理由是，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愚蠢的人，你不去说他，他马上就要掉到火坑里还看不见。这个类比本身就很愚蠢，因为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凭什么武断地认为别人的选择就是火坑呢？这是需要解释和论证的，至少不是肉眼可以直接判断的。何况就算是字面意义的火坑，你也不能够上去就对别人说教，因为他的痛苦，他的经历你还不知道。在没有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就将对方的选择说成是火坑，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大。喜欢跌位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你不打击一下他，他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不可能进步。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道理和真实是非要以当事人承认自己愚蠢为前提才能弄明白的呢？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让别人明白呢？有人可能会说，我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啊，他还没到那个能够说理的层次。然而，讲理本身就是培养讲理的最好土壤，越是原始和愚昧的思想理论，就越是喜欢强调放下自尊，承认自己的无知是入门的第一步。这与苏格拉底那一句自知无知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尽管表面上非常谦卑，但却处处给人以傲慢感的原因。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篇论》中说过，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我不能不认为讲理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其实他们在懂得别人说话的时候便懂得道理了，他们还喜欢被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其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早。喜欢低位的人还喜欢说，你没有到老板的位置上是理解不了的。这里要区分一下场合，通常来说，如果一个老板的决策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大家普遍理解不了，这绝对不能归结为后者的愚蠢，而更可能是由于这个环境长期以来极其缺乏对大家解释的习惯，畅通的信息平台和透明的决策机制。即使老板的决策真的非常明确，也不是他拒绝解释和讨论的理由。当然，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要主动地理解你，而不是反过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爹味。网友 MySG2K 的说，所谓的爹味，就是一群既没有能耐独立自主，需要仰仗爹的资助和付出，却又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觉得爹们老土过时的人捣鼓出来的框形词汇。别指望这个词汇有明确内涵和外延，性别加年龄加中不中听，就是决定这个词适用范围的唯一标准。其实中国传统男性一旦成家当了爹，就很喜欢背负过多的责任，他们总喜欢把控全局。也许是自己没太大能耐兜底，所以担心承担不起子女试错的成本，于是就喜欢给子女立规矩。相比之下，做母亲的就好多了，一味的迁就、支持、鼓励即可。虽说慈母多败儿，但收拾残局的总是爹。当初我在一件事情上试图打破父亲掌控的时候，他说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不会再过问我的事了。我说可以。后来那件事做成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掌控。所以关键是别既要空间又不肯承担风险，如果觉得翅膀硬了就飞给他看。爹味十足的背后，往往是儿味太冲。网友美好史说，我觉得你无论喜不喜欢这个词，都必须承认这个形容词真的很形象。不过这个词本质是会囊括进去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感，我有点担心这个词语的扩大化。假设我是个科学家，但是一个民科在无理取闹，我对他的批评就有可能被人说是爹味盎然。因为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陷入一种由于我知识渊博而产生的居高临下。我担心的是，当你真的因为了解过更高深、更学术的知识时，去纠正某些知识缺失的人的言论，今后对方很可能直接一个爹味拒绝沟通。正因为这个词形容得太生动，太容易让人理解，才有可能反过来构建一个新的交流壁垒。关于爹味，网友轻狂124这样回复，简单说就是家长制思维的通俗化、情绪化表达。正常人看到其他人和自己不同，要么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么觉得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习惯了家长制思维的人，则是以我信奉的理念作为衡量一切对错的标尺，同时潜意识里认为一切异常的群体都是可以被自己规训的对象。这和以自我为中心还不一样，越极端的自大狂越是以自己的三观为主，你不得不承认至少精神是很强大的。但爹味群体往往没有这个底气，必须得把自己完全融进某个主流价值观内，才能一跃产生掌控权力的感觉，凭着这催生出的强大感对着他人指指点点。而指点的理由不仅是真觉得你做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种权力的体现，是爹味群体实现价值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等级秩序的重要方式。因此哪怕所有人都和爹味群体融进的主流价值观一样生活了，爹味群体们还是要投身进主流中的主流。毕竟通过贬斥少数确立上下尊卑，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需要了。网友常泰熙对于爹味显然也没什么好感，他说爹味是一种封建的表达，这个词本身便体现着浓浓的父权意味。父权要求支配，是父亲对儿子的，两个人天然地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爹味就是如此。在这个词中，双方被置于并不平等的地位，而且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系。爹味似乎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因为他是父亲对儿子，
它提供的是把人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是由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如果爹位被认为存在于除家庭关系以外的环境之中，如果它存在于经济生活，那么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便是不平等的。如果它存在于社会生活，那么人们的社会生活便是不平等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强者，不管另一方自愿也罢，不愿也罢，他们都是被支配的，是不自由的。爹位虽然有一点点温情的感觉，只不过那仅仅是不平等中弱者所期望强者所宣称的罢了，它仅仅是给那显现出来的不平等蒙上一层迷梦的纱罢了。爹位的存在说明我们还没有彻底的摆脱封建社会的影子。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

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爹味这个话题，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听网友妹525怎么说。如果按照很多人呈现出来的对这个词的理解，爹味这个词其实涵盖范围挺大的，可能来源于父母、亲戚、公司的前辈、身边的朋友等等，只要是社会人，大概就逃不掉。而作为一个社会阅历还算丰富的人，我建议最好把这个词忘掉。人在爹味他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自知的，或者知道也无所谓的，因为要么是出发点是为了听着好，无论事实上有没有这个效果，要么是为了炫耀自己。前者应该体谅说者的发心，后者一笑置之，用 John Hexa 的恭恭敬敬的不照办这个办法即可。而现实中两者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多的，一定要分别得特别清楚，既不效率也无必要。而前者即使有好的用心、切实的道理，但是基于输出条件、表达能力、表达方式、沟通效率的有限，往往并不会成为一个让听者觉得理想的沟通。而被爹味的人，如果对爹味这个词特别的敏感和高度的关注，那么立刻就会去捕捉到这个点，从而完全忽略了话里面有价值的、值得深思的部分，最终失去了真正的获得价值的可能。我曾经复盘过我的一些人生选择，固然有一些是不听老人言闯出来的一条新路，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得承认父母说的是对的，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说服我，他们只是凭着爱护我的本能和用心，却用了急切粗暴的方式想要让我服从，可惜让我更加逆反。而我也没有真正的认真的想过为什么，总是更加急切了，为了对抗和证明，做出了反对爹味教训的选择，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是个很奇怪的人，我在感性上曾经非常感情驱动，但是在工作上却无师自通的比同龄人冷静，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到我在这方面的职场体验。如果是在职场上如何处理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所有的爹味后面，除掉偶然性的对方真正的无知无畏，剩下的必然都是有所倚仗的，无论是老资格还是硬实力，还是别的什么你所看不见的东西。因此 John Hexa 的仔细听和恭恭敬敬的不照办更加尤为重要。前者可以让你不带情绪的最快地挖掘出有效信息，后者让你在获取相对充分的信息之后，才能基于此做出适应、调整、改变、创新。我有过不止一次空降的职业经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公司前辈的我告诉你之前是如何，那样这样是行不通的。注意，这里的前辈不光是指位高权重的人，也包括我的平级、下属、部门内、部门外，年纪大的、年龄小的。称之为前辈，是因为对方比我早入公司，他们有比我更早的视角和基于视角获得的信息，而我需要尽快知道这些。在和这些人沟通的时候，无论职级高低、年龄长幼，我都是客客气气的，甚至有的非常有必要表现出恭恭敬敬，为什么我后面会讲。回到这个问题，老板为什么要宁愿空降一个高管也不提拔内部这些人？那必然就是存着改变现状的心，所以改变现状才是我要干的事儿。
也是我的核心 KPI。 因为前面的态度恭恭敬敬，才有了沟通中巧妙的可能性植入。人在低位的状态的时候，警惕心和防御心都是最弱的，那我后面的不照办也会成为对方的可以理解，早就想到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我甚至可以根据沟通需要引出来他的低位表达欲望，除了获取更多我想要的信息，也可以让对方对于将来的改变不那么抵触，因为他会产生错觉，是他指导的，他也有份参与，他就算做不到完全站在我这边，至少也可能会保持中立观望。有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变成了我的助力。情绪是最不重要的，做成事情才最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让渡一些情绪价值给对方，可以说是最划算的事儿了。而低位这个词太容易挑动情绪了，如果关注点在这里，起手一开始就输了大半。最后，在人际交往中，这一点又会比以上两种情形更加重要。只要你还存有结识更多优秀有趣的人的心思，更应该如此。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想往上走，往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向走，而所有往上的动力几乎都要对抗自己的情绪和本能，不会是舒适的。而且比你强的本身就是一种壁垒，意味着可能对方说的话其实你没听懂，因为你不具备阅历、经历、感悟，也可能你似懂非懂，这可能是你未来的突破点所在。这还不包括对方的态度造成的障碍。我有很多次过一段时间想起某个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的经历，而当时的反应是，他说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所幸当年龄渐长，耐心增多，不懂就问，还不懂就想想，再不懂就放放，交给时间。人的成长中，有些词需要加入，有些词需要删除。从我个人经历而言，爹味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是删除的。

0: 实话，他洋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1: 又捧假了，
0: 捧假了就揍你。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
2: 好想要杀，还不杀起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2: 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条啊！
0: 你看看，这一天到了哪里了？
1: 到了哪儿了？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1: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
2: 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0: 我说你瞎叨了什么呢？
2: 啊不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0: 挺好的羊片，你不瞧你托付？
2: 不，瞧
0: 瞧，怪瞧什么？
2: 不是，瞧，
0: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2: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0: 哎，你往后溜达是吗？
2: 不，直着腰行吗？
0: 用不着这样，前站。
1: 哎，好，往前站。
0: 好了，哎，俩腿并齐了，俩腿齐了。哎，叫好了，哎，叫好了，哎，这正镜头，
1: 哎，行，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0: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1: 哎，看见了，
0: 看见了，
1: 哎，看见了。
0: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1: 哦，对，有，
0: 用手扶着方向盘，
1: 嗯，
0: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
1: 跑了。
2: 幸亏跑得快，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这话的洋片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0: 我说你怎么跑呢？
2: 对了，我还不跑啊！
0: 啊，
2: 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0: 嘿，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2: 第二篇呢？
0: 第二篇、
2: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0: 怎么呢？
2: 你老打人。
0: 不打了，不打了，
2: 不打了。你看你手里拿的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0: 搁这里行吗？
2: 搁这儿吧。
1: 走，那边行，远着点。走。
0: 啊，
2: 哎，
0: 这你都放心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过来吧。你躲得了吗你？
2: 啊，还一个呢，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严格来说呀，也是来自天津，一位是郭德纲，一位是于谦。哎，郭德纲是天津人，这个众所周知。那其实呢，这个于谦老师也是天津的人士。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面茶。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5: 天这么晚了，来了这么多人，
6: 对，
5: 听我们说相声，
6: 哎，
5: 真是太给面子了，
6: 又高兴
5: 了，我心里很舒服。
6: 是啊，
5: 今天后台演员都是专业演员，
6: 哦，
5: 就我一个不是专业的，
6: 怎么？
5: 我今天上你们这儿。

0: 儿飘一段。
1: 您这嘴里倒像说相声。
0: 是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1: 哦，您有钱。
0: 我上这儿来就为了玩儿
1: 啊，
0: 只要让我说要多少钱我都给。
1: 哦，您还给我们钱？
0: 那当然，不光给后台钱
1: 啊，
0: 观众们我也给钱。
1: 哦，听的也给。
0: 只要你们听
1: 啊，
0: 不骂街不起哄。
1: 哦，
0: 听完我说一段
1: 啊，
0: 一人给100块钱。
1: 好，嘿，
0: 这给200了啊，
1: 500
0: 啊，
1: 您再喊喊。
0: 还能往上涨，但是有要求。
1: 还有要求？
0: 看你们乐不乐的。
1: 哦，
0: 扑哧一乐，
1: 这给多少？
0: 600，
1: 这就600了。
0: 哈哈哈，800，
1: 大乐800，
0: 哈，这都看见嗓子眼了，给1000。
1: 这就笑得不行了，
0: 笑得最厉害了
1: 啊！
0: 大把的钱给。
1: 好，
0: 你们也算是后台算上，
1: 我们也可以乐吗？
0: 你们乐一样给钱
1: 啊，也行。
0: 你乐一看看
1: 啊，
0: 乐一
1: 乐
0: 乐看看，
1: 我们这会乐。
0: 来来来，
1: 行吗？
0: 来。啊，
1: 行吗？
0: 给3万，
1: 怎那么些呀？
0: 都看见晚饭了。哎，
1: 哇，好嘛，太过了。您这个
0: 就是有钱。
1: 哦，就这么糟。
0: 呵，你瞧我这架势，
1: 怎么？
0: 你大企业家这意思？
1: 大企业家怎么都摘楞着呀？
0: 摘楞像话吗？
1: 啊，
0: 就是有钱，
1: 有钱好啊。
0: 当然了，
1: 啊，
0: 这是咱们奋斗得来的，
1: 这倒对。
0: 早先不行啊，
1: 穷吗？
0: 普通人，
1: 哦，普通人。
0: 一走到燕莎跟前，我就掉眼泪儿。
1: 为什么？
0: 大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
1: 想瞎了心了都。
0: 存钱，
1: 哦。
0: 存钱给他倒过来
1: 买燕莎，
0: 存了3年。
1: 嚯，
0: 一问呢，
1: 嗯，
0: 连那门都买不下来。
1: 对，那是大买卖。
0: 后来得想辙呀，
1: 啊，
0: 家里一天到晚不像过的。
1: 哦，
0: 吃了上顿没下顿。
1: 啊，
0: 过年了弄点萝卜缨子或者棒子面搁到盆里，全家跟那儿多，
1: 这喂鸡呢是怎么着？
0: 穷啊。
1: 哦，
0: 住的房子千疮百孔。
1: 哎呦，
0: 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
1: 怎么？
0: 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
1: 嗯，
0: 外边大雨，屋里头暴雨。
1: 嚯，
0: 哦，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头避雨去。
1: 没听说过，我都有上院里避雨去的吗？
0: 条件很艰苦啊。
1: 哦，穷。
0: 但是我也是人呐。
1: 啊，
0: 我要追求很好的生活。
1: 这是对。
0: 我要发财啊。
1: 哦，
0: 除了做生意，我没有别的道啊。
1: 那就做买卖吧。
0: 做买卖又没钱。
1: 你看，没本钱，
0: 家里就3亿，
1: 这就不少了。
0: 3亿分的，
1: 哎，连1/5分的都没有。您那做什么买卖呀？
0: 抢银行去
1: 啊！
0: 我上门口派出所还问去了。
1: 问什么呀？
0: 国家让抢银行吗？
1: 穷疯了吧你！
0: 扣我住了2天。
1: 啊，
0: 劫道去这行？
1: 这个。
0: 啊，拿把刀出去找一旮旯等着，
1: 这得有胆子。
0: 来一女的蹭我就蹦出去了。
1: 哦，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1: 瞧，
0: 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1: 老词儿，
0: 我一说她哭了
1: 啊，
0: 一问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她5块。
1: 您还能找出5块来呢？
0: 照着这样，
1: 嗯，
0: 再结个3回5回的，我得卖血去。不够挑费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那这样劫道倒是逮不起来，能得几个奖状。
1: 都做了慈善工作了，
0: 劫道还给我弄几个锦旗来。
1: 嗯，
0: 那管什么用，12个锦旗改一背面，
1: 还是没吃的呀。
0: 发财了后来。
1: 哦，发财了。
0: 嗯，
1: 挣钱了。
0: 美国打伊拉克。
1: 哦，
0: 打伊拉克。我有一朋友，
1: 嗯，
0: 专门给他们送盒饭。
1: 人家美军吃盒饭吗？人
0: 家我朋友搞餐饮的，啊，给送盒饭
1: 啊。
0: 我说真的假的？我开始不信。
1: 我也不信。
0: 人家一解释咱信了。
1: 是吗？
0: 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1: 怎么说的？
0: 蒸米饭，弄菜，
1: 哦，
0: 连长以上的啊，鱼香肉丝，连长以下鸡蛋西红柿， 这一听着他合情合理，

0: 是吧？
1: 啊，这就信了。
0: 他要都是土豆丝儿，这也不可信。
1: 对，太单调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1: 哦，
0: 他弄我上战场上收废品去。
1: 啊，
0: 打完人剩的子弹、机关枪、坦克、步枪，
1: 嗯、
0: 好新步枪。
1: 哦，
0: 咔，撅开了，搁一子弹，啪，新的，
1: 撅开了打呀。
0: 对啊。
1: 什么人呢？您这
0: 他不这么先进，能打了伊拉克吗？是吧？
1: 啊，
0: 这些都拉回来，我发财了，
1: 哦，挣钱了。
0: 这我卖钢材啊。
1: 哦、对对，
0: 我院里边垒一锅，
1: 嗯，
0: 大铁锅，
1: 嚯、
0: 哦，拿锯把这大炮、坦克都锯成一块一块的，
1: 这功夫眼下
0: 架上火烧，
1: 嗯，
0: 烧化了泼在地上，
1: 嚯、
0: 哦，拉好四方块，
1: 嗯，
0: 卖钢板，
1: 就这么做钢板呐？
0: 哎，
1: 啊，
0: 吃，
1: 有钱了吗？
0: 玩儿，
1: 嚯、
0: 哦，花钱，
1: 嗯，
0: 造，
1: 造吧，
0: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1: 这怎么报复？
0: 花钱，
1: 嗯，
0: 玩命的吃。
1: 哦，吃
0: 刀削面，
1: 没什么好
0: 打玩的。
1: 嗯，
0: 哼，牛肉拉面，
1: 啊、哦，牛肉拉面，
0: 锅贴，
1: 不、哦，
0: 方便面，
1: 全是面呢、啊，您这
0: 碗都一泡泡两碗。
1: 啊，
0: 买根肠子吃，
1: 买一根肠子，
0: 买根肠子吃。
1: 啊，
0: 烤一块钱羊肉串，
1: 那也就一串，
0: 来大腰子，
1: 啊，
0: 多搁盐，多搁孜然，
1: 嗯、
0: 多搁辣椒，
1: 味儿浓点。
0: 不。
1: 怎么了？
0: 太齁的慌了。
1: 谁让你搁那么些盐来了呢？
0: 吃枣饽饽。
1: 枣饽饽，您听这词儿啊。
0: 枣饽饽。
1: 嗯。
0: 买韭菜馅饼。
1: 哦。
0: 吃西餐去。
1: 吃完韭菜馅饼，吃西餐去。
0: 嗯。有胡塌子吗？
1: 没有啊。
0: 嗯。
1: 西餐有胡塌子。
0: 嗯。我个人带着刀、带叉、带锯条来的。
1: 这锯条啊，
0: 他不预备，还干西餐？
1: 是人这不是木匠铺。
0: 哼，来个牛扒吧，别搁牛肉啊，我爱吃洋葱，多来洋葱啊。
1: 那叫牛扒吗？那个
0: 面包少来这套。
1: 啊，
0: 我带着烤饼呢，知道吗？玩命吃，
1: 烤饼卷洋葱。
0: 哎，
1: 嗯，
0: 买带领儿的褂子。
1: 以前穿的褂子都不带领儿。
0: 哼，买白袜子。
1: 呵，
0: 买布鞋。
1: 嘿，
0: 买球鞋。
1: 嗯，
0: 跑步。上公共汽车咱也投币，
1: 以前都逃票啊，
0: 有钱了，嗯，存自行车不划价了，
1: 存自行车您还划价？
0: 对，
1: 您穷疯了吧？您都，
0: 哎呀，花钱这个，这什么时候能把钱造完了呀？这样
1: 是这太少了，这个
0: 花钱呢？
1: 啊，
0: 吃喝玩乐吧，
1: 再想主意
0: 啊？啊，怎么能花钱？吃呗。
1: 还吃？
0: 一天吃八顿。
1: 哦，加顿数了。
0: 哎，北京城只要是饭店，推门就进，
1: 就吃。
0: 炒，
1: 哦，
0: 来鱼香肉丝，
1: 还是鱼香肉丝？您这
0: 来鱼香鸡丝
1: 啊？他跟美军吃。
0: 来个鱼香茄子。
1: 嗯，
0: 我得意这口啊，
1: 鱼香的，
0: 尤其是馒头蘸那摊儿最好吃了，
1: 最好吃。
0: 哎呀，
1: 您就上那蘸汤去了，
0: 下饭这最下饭这个。
1: 嗯，
0: 哎，花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了，
1: 嗯。
0: 这个你得吃西餐，
1: 啊，
0: 西餐贵。
1: 对呀、啊，
0: 我说我去了，
1: 啊，
0: 要胡塌子都没有，
1: 那是没有。
0: 别吃那个，什么泰国菜啊，韩国菜啊，
1: 哦，
0: 越南菜啊，印度菜，
1: 哎，吃点这隔路的，
0: 这个它也贵，你知道吗？
1: 哎，
0: 哎，我说这主意好啊，
1: 嗯、
0: 这主意好。我说现在兴吃什么呀？
1: 嗯，
0: 兴什么都有。
1: 哦，
0: 最近有一种韩国出的炸鸡。
1: 炸鸡
0: 提前把人家鸡块喂好了料，
1: 哦，
0: 过油炸完了，
1: 是
0: 它有一种特制的番茄酱，
1: 嗯，
0: 弄好了一吃，太好了，
1: 哦，
0: 半只鸡78，呵，
1: 这可贵了，
0: 这挑费高了
1: 啊，
0: 我痛快了，可找着花钱的道了，
1: 花78
0: 啊啊，我哪有，
1: 嗯，
0: 我告诉你去麦子店那边有，
1: 麦子店
0: 那边韩国人多，上那儿买去吃去，打车去了，
1: 哦，
0: 一下车一瞧一趟街，生意兴隆。
1: 是吗？
0: 两边都是门脸儿。
1: 哦，
0: 就洗头的那个，嗯，
1: 洗头的，
0: 都这服务态度特别好。
1: 是吗？
0: 啊，我打那一过都喊我。
1: 哎，往里头叫您呢，那是。
0: 可是我这么短，我就别洗了。
1: 啊，
0: 是吧？我吃饭。
1: 吃饭。
0: 我吃那韩国那炸鸡那个。
1: 哎，对，找这个。
0: 我为花钱来的。
1: 对呀、啊。
0: 走的尽头。
1: 嗯。
0: 大饭店。写着韩国字儿，
1: 嗯，
0: 就是这儿的。
1: 嚯、哦，
0: 推门进去了，没人， 没人，
1: 没人，
0: 不是吃饭点啊？
1: 哦，晚了，
0: 夜里一点啊。
1: 嚯，这时候去
0: 坐这儿，拿过他那个那展布，
1: 展布买餐巾
0: 啊，
1: 餐巾
0: 掖在这儿，
1: 嗯，
0: 准备。
1: 哦，
0: 服务员过来，过一姑娘，
1: 嗯，
0: 拿菜谱，点菜吧。
1: 哎，看菜吧。这份脏啊，
0: 哪有去？
1: 就别抖搂了。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有那个鸡有没有？
1: 嘘、哎，
0: 我就是。
1: 啊！
0: 是啊。
1: 放下这个吧。
0: 嗯。那吃吧。
1: 啊？这怎么吃啊？
0: 啊？
1: 嗯。真跟着
0: 领到后边雅间吃饭吗？
1: 哦，吃饭，
0: 吃饭吗？瞧这屋里边，
1: 嗯，
0: 有一单人床，有一沙发，
1: 嗯，
0: 不像吃饭的样儿，
1: 床上吃。
0: 我正纳闷，他也进来了，
1: 嗯，
0: 把门关上，插销插上，
1: 哦，这是
0: 把灯关上，
1: 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呐、啊，
1: 哎哎，
0: 我一出来，
1: 呵。郭先生，
0: 大太阳天，
1: 不，你别去，
0: 享晴不日。
1: 别说了，不，你先等会儿吧。
0: 红日，
1: 别瞎什么呀？
0: 怎么了？
1: 哪儿就第二天早晨了
0: 啊？
1: 这还没说完呢，您这个，这
0: 啊，
1: 哎，
0: 啊，
1: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
0: 啊？
1: 装傻是不是？装傻。
0: 嗯。
1: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关嘣一下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呐。
1: 还是
0: 大太阳地儿，
1: 行了，哪儿啊？
0: 啊，
1: 问你当天晚上关灯以后怎么着了？
0: 一关灯啊，
1: 啊，
0: 警察就把门踹开了。
1: 在，警察来了，
0: 罚了8000块钱。嗯
1: 啊，
0: 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风味还是很不错的啊。
1: 那是韩国风味吗？
0: 打那儿起，我经常上那儿去消费。
1: 上那儿呢？
0: 过了半年呢。
1: 嗯，
0: 我卖钢材的钱都花干净了。
1: 你看看，
0: 家里又穷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的？
1: 嗯，
0: 一天到晚，孩子哭，大人嚷。
1: 哦，
0: 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
1: 啊，
0: 饿了，饿，恨得我。
1: 啊，哎，
0: 去年没吃饭。
1: 废话，
0: 啊、
1: 去年吃饭管用吗？
0: 出去玩玩去，去。
1: 轰走了。
0: 出去玩玩去啊，去
1: 啊，
0: 看哪儿掉饼的，捡一块回来啊。
1: 捡饼去。
0: 他出去了。
1: 嗯、
0: 我媳妇瞪着我，我瞪着他。
1: 啊。
0: 谁也不说话，呲溜一下子孩子回来了。
1: 啊。
0: 爸爸。你来人了！
1: 哦，来人了，
0: 谁来了？
1: 嗯，
0: 姥姥来了。
1: 哦，
0: 姥姥来了，胖姥姥，瘦姥姥。
1: 哎，怎么还分俩呀？
0: 胖姥姥呀，
1: 啊，
0: 是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胖。
1: 嗯，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亲姥姥。
1: 哦，
0: 家里穷啊。
1: 嗯，
0: 太瘦了。
1: 来问问，
0: 胖姥姥，瘦姥姥。
1: 嗯，
0: 瘦姥姥，
1: 亲姥姥来了，
0: 关门。
1: 嗯，
0: 快点关门。啪。
1: 哦。
0: 把门关上，
1: 嗯，
0: 就这么着还关晚了。
1: 怎么
0: 门一关，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了。
1: 我这太瘦了吧，这个
0: 进来了
1: 啊，
0: 跟我还说话呢。
1: 啊，
0: 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1: 嗨，行了，别比划了。
0: 嗯，
1: 您这丈母娘改驴皮影了，
0: 她瘦啊，你知道吗？
1: 嗨，这也太瘦了吧，这啊，打门缝里就挤进来了
0: 啊，吓我一跳
1: 啊。
0: 嚯，
1: 干嘛？
0: 我一嚯这口气儿、嗯、把老人家吹出去，挂在墙上了。
1: 好嘛，
0: 墙上有俩钉子挂着胳膊、啊、
1: 哦，
0: 呼，这不是我丈母娘啊，
1: 那是
0: 上帝来了。这是
1: 好改耶稣了。
0: 搀下来，搀下来。
1: 嗯，
0: 我说您怎么这么有功夫啊？
1: 嗯，
0: 吃完饭来的吧？别废话。
1: 哎，这甭比划，您就说就行了。
0: 行动啊，
1: 这不要
0: 不要这个啊。
1: 嗯嗯，
0: 别废话。
1: 嗯，
0: 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
1: 嗯，
0: 您来巧了、
1: 嗯、啊，
0: 姐人没吃饭，咱们一块儿
1: 吃吧，
0: 上炕躺着吧。
1: 躺着呀？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怎么？
0: 砖头垒的。
1: 哦，
0: 一头高一头低。
1: 嗯，
0: 今儿吃饱了脑袋冲上，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一会儿就饱。
1: 愣空啊。
0: 嗯，躺着吧，躺着吧。
1: 嗯，
0: 丈母娘躺着了20分钟，鼻血都下来了。
1: 嚯，太狠了！
0: 还饿吗？
1: 嗯，
0: 心火太大了，这个。
1: 哎呀，好，
0: 这多好，这个啊，
1: 够像了，这个
0: 啊，
1: 嗯、
0: 这歇着吧，歇着吧，聊会儿天
1: 哦，
0: 啊， 聊着聊着天黑了，哟，

0: 上九点来钟了，
1: 嗯，
0: 睡吧睡吧，也没什么事了，
1: 这就睡了，
0: 都躺下吧，都躺好了，
1: 嗯，
0: 家里就一床被子，
1: 哟，
0: 跟口罩那么大，
1: 那没法盖，
0: 给孩子盖吧，
1: 啊，小点，
0: 给孩子盖肚子上，省得着凉，
1: 嗯，
0: 我丈母娘我媳妇躺好了，没被子，
1: 怎么办？
0: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拆着去，
1: 拆的，
0: 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别动啊，嗯，
1: 活埋了这就。看去，就甭拍了，就甭拍了。
0: 拿铁锹拍好了。
1: 哎，对，
0: 别翻身啊，别翻身
1: 啊，
0: 露着胳膊着凉，知道吗？
1: 行行，
0: 你看你们娘俩多造化。
1: 嗯、
0: 啊，谁买我呀？
1: 对，您怎么办呀？
0: 就是，想辙吧。
1: 嗯、啊，
0: 院里捡两块半头砖。
1: 半头砖，
0: 这是我的枕头。
1: 枕砖头，
0: 我得找一被窝呀。
1: 嗯、
0: 啊，胡同口不知谁家有水缸，嗯、没底儿，搬进来，钻到里头去。这是我的小被儿。
1: 就盖水缸了，
0: 睡觉吧。
1: 大
0: 伙儿很安静的闭上眼睛。
1: 嗯，
0: 就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1: 啊，什么合家欢乐的？
0: 就高兴的时候呗。
1: 捧着说
0: 啊，我们家这门帘子让人撩开了，
1: 干嘛？
0: 又打外边进来一小偷，
1: 贼呀，
0: 偷我，他还有人性吗？
1: 他要但凡打听清楚了，也不至于。
0: 是啊。刚入道的，这都是啊，
1: 嗯嗯，
0: 东一摸西一摸找，我寻思你找吧啊，
1: 嗯，
0: 我找一年多了都没找着东西，
1: 哎，对，早翻遍了，
0: 找半天没有，
1: 嗯，
0: 站那抱肩膀骂贤妻，
1: 干嘛？
0: 呵，这家缺德人家，
1: 嗯，
0: 你要偷我不挠你，
1: 哦，
0: 你骂我不行，我这个尊严是很贵重的，
1: 呵，
0: 我是要脸的人呢，
1: 啊，
0: 我偷偷摸摸的把我这枕头就拿起来了，
1: 干嘛呀？
0: 瞧这半头砖
1: 啊。
0: 啪，刺儿，
1: 给贼开了，
0: 血当时就下来了。
1: 啊，
0: 哎呀，疼死我了！
1: 嗯、啊，
0: 认便宜吧。
1: 怎么？
0: 得亏是枕头。
1: 嗯、
0: 啊，要拿我这被窝砸你，你早死了。
1: 嗨，有拿钢拽人家的吗？
0: 是吗？都起来。
1: 嗯、
0: 啊，全家人都起来了。
1: 嗯、
0: 啊，给他捆上。
1: 嗯、
0: 啊，好小子啊，敢偷我！啊、翻翻他身，翻翻身。
1: 啊，找找吧。
0: 找，一翻口袋，就一块钱。
1: 嗯，
0: 把我气的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1: 嗯，
0: 就拿一块钱就出来偷东西。
1: 嗯，
0: 胆儿太大了，扒拉他，从上到下把这身衣裳扒拉个一丝不挂。
1: 哦，
0: 揪揪头发看看是不是头套。
1: 嗨，全翻干净了。
0: 走吧，走吧。
1: 嗯，
0: 去吧，走吧。
1: 轰人家了吗？
0: 我哪儿去？我一丝不挂出去让人打死。
1: 啊，
0: 我说这怎么办？我们也就这一身啊，
1: 也给不了你。
0: 我给你，我怎么办呢？
1: 嗯，
0: 啊，你赔我这被窝。
1: 啊，
0: 来来这，来这，来这。把缸拿过来，我扶着他跳里边去。
1: 哦，
0: 哎，一端缸盖，转身就走。
1: 哦，
0: 回来，
1: 干嘛？
0: 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
1: 嗯，
0: 鞠个躬再走也行啊。
1: 客
0: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嗯，
0: 哼，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一拳礼。
1: 嗨，哎呀，就甭拽了，您就说端着缸呢就完了呗。
0: 我痛快了。
1: 嗯，
0: 郭德纲发家致富的机会又来了。
1: 这有什么机会啊？
0: 伟大的一块钱。
1: 嗯。
0: 哎，
1: 怎么了？
0: 假的，
1: 白费劲了，
0: 太缺德了。
1: 嗯，
0: 你这不是坑人害人吗？
1: 嗯，
0: 从穷人手里边抢饭吃啊。
1: 嗯，是好吗？
0: 假的，假的吧。
1: 怎么？
0: 保不齐能花出去。
1: 啊，
0: 明天早晨拿着一块钱放高利贷，
1: 嚯、
0: 哦，到月底能收回30万、50万。
1: 怎么想的呀？您这是？
0: 紧跟着做买卖。
1: 嗯，
0: 做买卖叨叨到年底，咱们啊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嗯，
1: 想吧，您就
0: 高兴，正想着天都亮了。
1: 哦，
0: 门口过一个推着车呀、
1: 嗯，
0: 卖早点的。
1: 哦，
0: 见过那个吧？
1: 那叫
0: 阳光早餐呢。
1: 哦，带带车的那个。
0: 哎，油条啊，油饼啊，麻花啊，
1: 哦，
0: 炸糕啊，
1: 嗯，
0: 小米粥啊，
1: 对，
0: 面茶
1: 什么都有。
0: 而且我门口这个，这面茶太好了，
1: 是啊，
0: 熬得香喷喷的，拿车推着，我乐了。
1: 嗯，
0: 我说媳妇儿，咱们出去买点早点吃。
1: 吃点
0: 化妆捯饬捯饬啊，
1: 还化妆、
0: 啊、多给点
1: 哦。
0: 我媳妇挺高兴，把那老存性拿出来了，瓷儿撕了一块，
1: 嗯，
0: 年下有人贴那对子，我们给撕一块
1: 红纸，
0: 啪啪，
1: 拿这当胭脂，
0: 呵，有红色白的，嗯
1: 嗯，
0: 来拿我那盆，拿我那洗脚那盆去，
1: 干嘛？
0: 打点面茶喝，嗯，
1: 拿洗脚盆打面茶呀、
0: 啊？那给的多，你知道吗？
1: 啊、
0: 嗯，就这么大吧，小盆儿、
1: 啊，哦，
0: 去吧，出去了，哎。买早点的，
1: 嗯，
0: 别走，买早点。
1: 哦，
0: 买早点的乐了，哎，好，大姐，您看您来什么？嗯，走到跟前一伸手，砰，
1: 嗯，
0: 先抓了四个扎

0: 牙膏，
1: 烫烫，哗哗哗哗的，
0: 哎呀，先吃，
1: 咽下去了。嗯，他心里踏实了，
0: 有底了，
1: 肚子有底了啊！来，打点面茶。
0: 嗯，
1: 面茶锅端过来，往我这盆里倒，连个底儿都没倒满。
0: 那锅小。
1: 嗯，给你钱。
0: 嗯，
1: 找钱吧。
0: 给人一块钱假钱还找钱啊？
1: 卖面茶的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
0: 啊，
1: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0: 是啊，
1: 是啊，怎么着？
0: 嗯，
1: 是假的。
0: 嚯，
1: 假的怎么了？不是，您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
0: 啊，
1: 这是拿圆珠笔画的。
0: 哎呀，
1: 啊，
0: 谁这么缺德呀？这
1: 太万恶了，你们啊！
0: 啊
1: 啊，别别废话啊！把油条给我拿个30-50的啊！那你麻花都拿过来，你把车撂下，你走吧，走吧，
0: 啊、
1: 走吧，
0: 抢啊是怎么着？
1: 钱也不要了啊！
0: 嗯、
1: 啊，说着话一伸手又抓四个炸糕，汤扔嘴里俩，咔嚓咔嚓咔嚓嚼，
0: 白吃。
1: 卖面茶的不通情理，
0: 怎么了？
1: 急了，过来跟我媳妇打架
0: 啊,
1: 啊！我媳妇正好端着我那盆呢、
0: 啊，
1: 正喝面茶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拳头大了。日、下来了，
0: 嗯，
1: 我媳妇会打架
0: 哦，
1: 端着这盆往上一迎，咔，
0: 哦，
1: 整个就翻了，盆扣了脑袋上，
0: 嗯、
1: 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
0: 好家伙，
1: 我媳妇不饶人呐，俩手这通葫芦啊，
0: 嗯，
1: 葫芦面茶呀，
0: 嗨、哎，这甭葫芦了，
1: 喝一口是一口啊，
0: 还吃，
1: 腾过手来，这手炸糕汤就扔嘴里边，正嚼着呢，
0: 嗯、
1: 俩人撕不一块儿了，
0: 啊、
1: 嗯，一脚他把我媳妇踹躺下，
0: 哎呦，
1: 抬脚踩着脖子这儿，
0: 嗯，
1: 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0: 哎呀。
1: 我在屋里瞧着呢，
0: 嗯，
1: 我能不管吗？
0: 您得去。
1: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0: 对，
1: 燕子三抽水打屋里蹭雷，噔噔噔到跟前，饿虎扑食一伸手，啪！
0: 怎么回事？
1: 抓四个麻花，
0: 哎、啊哈哈！您也吃啊？
1: 我又见着粮食了啊！
0: 哎呦，
1: 我一吃，这小子可急了，
0: 嗯、
1: 一转身奔我来，一抬腿，听我媳妇咯老一声，
0: 怎么回事？
1: 炸糕咽下去了，
0: 还吃呢。
2: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和说的相声买面茶，今天的欢乐聚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事。

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

0: 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

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珍贵的宝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只要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0: 农历五月十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2: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4: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

0: 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 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够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6: 咱这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5: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8: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 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0: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9: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9: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2: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4: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4: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5: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4: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6: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4: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7: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8: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

0: 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4: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5: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2: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2: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月度工作例会；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将是优秀共产党员高阿孝，实干建初心，电暖千万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这深刻启示我们，党员干部要从讲党性的高度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实事求是作为修身履职、干事创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标尺。作风问题无小事，实与不实检验的是底色，真与不真折射的是党性。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考验的是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担当，是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现实中，个别党员干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单靠报表数据、研判形式，仅凭主观臆断开展工作。有的追求短平快政绩，热衷打造形象工程、盆景项目。凡此种种，表面看是作风虚浮，本质上则是党性不强。对实事求是是这一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领悟不深、运用不力。在实践中，实事求是至少包含两层深意：实事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是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求则是主动探索、积极作为。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精准施策、大胆创新，做到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如果一味循规蹈矩、畏首畏尾，面对新问题沿用老办法，工作就会停滞不前、难言实际。如果脱离实际、盲目冒进、搞一刀切、乱加码，政绩观出现偏差，最终只会适得其反。党员干部熟练掌握和运用实事求是，是这一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一方面，应坚持正确政绩观，坚守务实底色，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结合地域特点、岗位实际谋划和推动工作。比如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在发展阶段、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和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性，避免盲目跟风、一哄而上，加强普遍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避免脱离实际、把调子起高。另一方面，要秉持探索精神，在摸清实情的前提下大胆创新，目标落到为民造福上，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0: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作为，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偏差，脚踏实地将既定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1日，我市召开市政府月度工作例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紧扣年度目标任务，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招商引资精准发力，有效投资持续扩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乡村振兴、城市监管、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工作有序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当前是冲刺年度目标、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节点，要聚焦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项目，紧盯时间节点，强化要素保障，力促在建项目提速提质，储备项目落地开工，谋划项目早日落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教育提质、医疗优化、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细化举措，加快进度，高质高效做好各项工作。要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防汛减灾、信访维稳、生态环境等工作，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对照年度目标和月度任务，查缺补漏，靶向攻坚，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会上，各分管领导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30日，滨州市滨商总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出席并讲话。李健要求广大民营企业家要坚守发展初心，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产业转型，强化创新赋能，守法诚信经营，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滨商总会要持续建强组织，优化服务，畅通政企沟通，团结带领广大滨商抢抓机遇，抱团发展，为建设咸阳市域副中心城市贡献民营经济力量。会上，西安凯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祥当选为滨州市滨商总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同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张志祥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扛起责任，实干担当，传承弘扬滨商精神，持续搭建政企沟通桥梁、企业资源对接平台，深耕本土实业，赋能会员企业创新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力服务滨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本台记者杨旭燕、张聪周、赵雅婷报道。盛夏时节，位于太榆镇的陕西汇丰益禾农文旅有限公司种植基地果蔬长势喜人，田间管库有序开展。公司通过发展规模化、多元化特色种植，打造四季采摘农文旅新业态，在丰富市民游玩体验的同时，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有力助推乡村振兴。记者杨旭燕。
1: 快看我身后这一片绿油油的瓜田，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给西瓜压腕。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滨州太榆的汇丰益禾农业基地。咱们这个现代农业基地可谓是藏满了惊喜，除了我身后的西瓜呢，还有大葱、辣椒、黄桃、草莓等各类瓜果蔬菜一应俱全。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我们身后这样一个大型的规模化种植，包括大家来到这里以后，新鲜的果蔬现摘现吃，还可以购买。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的现代农业长什么样子吧。
0: 基地瓜田连片铺开，绿意盎然，农户们抢抓农时开展西瓜压腕、整枝、打岔、摘根瓜

0: 等精细化管护工作。通过科学修整瓜藤，合理分配养分，有效提升西瓜作果率与果品品质，为夏季西瓜丰产丰收筑牢基础。太峪镇南庄村村民程香锁：
1: 我现在是种完摘干瓜、打茬、压完，提高瓜的产量和质量。
0: 与此同时，基地的草莓育苗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排排草莓幼苗蓬勃健壮，工作人员正在精心管护、悉心培育，为秋冬草莓种植储备优质种苗，保障园区四季果蔬轮种，接续产出。陕西汇丰益禾农文旅有限公司不仅有露天瓜田，蔬菜大棚里也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暖意融融，棚内蔬菜长势喜人，生机盎然，茄子挂满枝头，豆角藤蔓繁茂，线椒青翠饱满，还有绿宝石南瓜、羊角蜜等各类时令蔬菜瓜果错落生长，品类丰富。科学化棚栽种植模式有效错开上市时间，保障果蔬品质优、口感好、供应足，也让园区四季有菜，时时有景。记者杨旭燕。
2: 喜欢吃脆桃的人有福啦，我现在手里拿着的这款蟠桃呢，就是紫霞油蟠，它吃起来呢是七分脆三分软，非常的香甜可口，大家快来这里品尝吧。
0: 除了口感出众的紫霞油蟠，基地连片的黄桃种植园也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充足光照加上精细化管护，让黄桃果肉紧实，甜度充足，预计到七月上旬就能批量成熟，丰富市民夏日采摘选择。陕西汇丰益禾农文旅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志超：
3: 我园区总占地面积1600余亩，以现代化农业生态为基础，融合果蔬种植、四季采摘、绿色蔬菜供应、乡村围旅体验于一体，实现了月月有景观、季季有采摘、全年有产出。今年下半年，我园区有草莓苗、西瓜、桃、苹果、梨、南瓜等相继上市，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品鉴。
0: 基地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周边村民搭建了家门口的就业平台。在田间忙碌的务工人员中，就有来自太峪镇附近村子的夫妻务工者李秀芳、程香锁夫妇。夫妻俩长期在基地务工，一人灵活务工增收，一人深耕田间管护，在家门口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太峪镇南庄村村民李秀芳：
4: 这咋就是都这打工了，这就是都屋里弄活也安顿了，都这钱挣了与俺方便着的，俺两个人一天还是200多块钱。
0: 据了解，陕西汇丰益禾农文旅有限公司坚持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持续丰富果蔬种植品类，完善采摘、体验、销售一体化服务，以农代旅，以旅兴农。通过产业发展，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就近增收，让特色现代农业成为太峪镇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本台记者李乐报道。夏季停电，空调难以运转，5000余户居民常年依靠临时用电，大型变电站落地，征地协调矛盾集中。在滨州，这些人人避之不及的难题，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高阿孝主动扛在肩头。他深耕一线，探索出电网协调滨州模式，在电网建设、民生保供两大领域交出亮眼答卷，近日荣获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电网项目属地协调向来是工程推进最大堵点，乡镇对接、农户征地、多部门联动，任意环节受阻都会延误工期。身为共产党员，高阿孝主动冲在前线，长期下沉镇村走访沟通，直面群众顾虑，化解征地分歧，在实战中总结办法，打造高效顺畅的属地协调滨州模式，为全市电网升级扫清障碍。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何猛：
5: 高总作为我们

0: 公司的一把手，始终能够发挥党员双带头作用，冲锋在一线，在我们公司电网建设、线路运维、客户服务、客户走访以及330属地协调各项工作中，都能发挥敢打硬仗、能打硬仗的攻坚克难精神。
1: 民生用电难题更考验党员担当。全市林代政小区清零攻坚启动后，全市多个小区整改任务繁重，5000多户群众长期使用临时用电，高峰时段频繁跳闸。高阿校第一时间牵头成立党员攻坚转班，主小区摸排实情，分类化解矛盾。经过持续攻坚，滨州市此项工作位列全市第二，困扰群众多年的邻电问题彻底解决，5000多户居民通上稳定正式电。项目攻坚敢啃硬骨头，民生服务常怀为民心。多年来，高阿校专挑发展堵点、群众愁事，以党员实干韧劲破解各类基础问题，把群众烦心事办成暖心事，用电力人的坚守践行党员初心使命。市民康成：
2: 平常也很少有这个停电情况，特别就是在经常也能遇到他工作人员入户回访，宣传一些安全用电知识，再一个就是平常交电费，在智能化这方面会做得非常好，平常是给方便群众不少。
1: 常态化保供电、优服务是高阿校履职的日常。针对冬夏用电高峰，他提前统筹部署各项保电举措，全方位守护城乡可靠用电。乡试优秀共产党员高阿校：
3: 每年夏季高温、冬季取暖都是用电符合高峰期，我们立足五抓理念，提前实施时间符主干线检修、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改造，针对性补强区域供电能力，扎实开展大走访，推行网格化服务制度，主动上门收集群众用电诉求，普及用电安全知识，排查治理老旧小区用电隐患，对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延伸供电服务。电力无小事，事事连民生，我们始终践行让人民群众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的工作导向，坚持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理念，用心用情全力保障城乡群众安心用电。
1: 本台记者程晓明、通讯员王静报道。6月29日，水口镇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紧急避险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与群众转移避险能力。演练现场，各支队伍按照预案快速抵达指定区域，铜锣声、警报声、喊话声交织在村巷之间，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至每家每户，抢险人员挨家挨户敲门排查，搀扶老人，引导群众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面对行动不便的被困群众，救援人员果断采用担架转运，医护人员同步跟进，确保伤员及时得到救治。在群众转移的同时，防汛应急组正在同步处置险情，堵塞的排水渠被迅速疏通，抢险队员两人一组装填沙袋，在低洼主户和路基坍塌段筑起临时围堰，有效阻挡洪水侵入。整个演练连贯紧凑，涵盖预警发布、群众转移、伤员救护、排水疏通、洪水围堵等全流程科目，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果断，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能力的预期目标。九田村党支部书记史银平：
4: 通过这次的演练，让我收获很大，不仅熟练掌握了沙袋的码放、惯用土垛的使用技术，更深刻体会到了团队的协作和统一指挥的重要性。我将以此次演练为起点，时刻保持警惕，加强日常训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科学处置，坚决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滨州。这里是调频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

0: 上。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诫赤守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续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牛》记述了公牛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牛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牛在宾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1: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3: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宾地的宾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宾礼，而宾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心说如果能够把我们宾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宾礼文化，或者说宾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的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4: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看一下这个
0: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1: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5: 古宾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先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靖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先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靖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州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啊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2: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也是商末的，仙州的陶粒，所以它是有仙州的陶粒这块。
0: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仙州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留居病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留居宾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3: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留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凌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留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冰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将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留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地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这首歌是张国荣一生中最温柔也最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风继续吹》。舒缓的旋律一响起，就像晚风轻轻拂过心头，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藏着最细腻的情感。张国荣的声音既温润又深情，把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释然唱得克制又动人。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短短一句道尽了所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这么多年过去，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会被瞬间拉回那些温柔的时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怀念。风继续吹，它也一直都在。

0: 下面这首是张国荣极具韵味的一首粤语佳作《别话》，同样是唱别离，却多了几分沉静与绵长，旋律悠扬婉转，唱腔醇厚深情，每一句都像是在轻声诉说，把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珍重全都藏进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温柔到心底的告白，越听越有味道。张国荣用他独有的声线，把一场安静的告别唱得余韵悠长，在安静的夜晚里听这首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轻道了一声珍重，温柔又治愈，听完久久难以忘怀。
1: 身边失去你，但我超直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

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我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每天又困又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记性越来越差，老板刚说完的话转身就忘了，吃的少还是长肉，体重秤上数字长得比工资还快，能坐着就不想站着，稍微走两步就觉得好疲惫。这虽然是当代打工人的常态，但是如果你每条都中，而且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先别急着骂自己懒，还有另一种可能，得了甲减。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甲减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甲减全称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减少，或组织作用减弱导致的全身代谢减低综合征。甲状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内分泌腺，由大量滤泡上皮细胞组成，这些滤泡上皮细胞定时定量地分泌甲状腺激素，以保证人体生长发育和正常的生理活动。甲减和甲亢都属于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疾病，只是这两种疾病的症状完全相反。如果甲状腺过劳，产生过多甲状腺激素，人体就会出现怕热、易激动、消瘦等症状，就是大家熟知的甲亢。如果甲状腺罢工，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不足，人体就会产生畏寒、乏力、嗜睡等症状，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甲减。我国成年甲减粗患病率为 9.3%， 且女性甲减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患病率呈上升的趋势。虽然我们现在总是把好累好丧挂在嘴边，但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长期处于以下情况的任何一种，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是甲减的症状。第一，不爱说话，只想睡觉。甲状腺激素降低会让大脑的兴奋性降低，所以甲减患者总会感到疲乏、睡不够、心情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寡言少语，甚至出现抑郁的情况。第二，不想吃饭，但反而变胖。甲状腺激素促进能量代谢，所以甲减会导致代谢缓慢，热量消耗少，食欲降低。但与此同时，甲减也可能引起机体组织结构发生改变而造成水肿，所以会出现喝口水都长胖的情况。第三，手脚冰凉，非常怕冷。如果本身环境原因导致的天气冷，怕冷那是人之常情，因为在寒冷的环境里，人体会优先保证内脏的温度，让手脚稍微受点委屈，所以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但甲减会降低人体产热效应，导致体温下降。一些甲状腺激素水平较低的人经常会感到寒冷，或者对寒冷的耐受性降低。 如果你发现自己比身边的人都怕冷，甚至有的人夏天他也需要穿着毛衣，那就得赶紧关注甲状腺健康了。第四，皮肤干燥，毛发脱落。甲状腺激素减少会影响皮肤油脂和汗液的分泌，使皮肤干燥脱皮，还可能导致脱发。这种皮肤干燥，用再多的护肤品，敷再多的面膜，可能都很难缓解。而且甲减的患者呢，除了头发干枯稀疏，就连眉毛尾部毛发也会开始稀少。换句话说，如果皮肤干燥脱皮，不仅掉头发还掉眉毛，那就要赶快看医生了。第五，消化变慢，大便秘结。虽然甲减会让人食欲减退，饭量变小，但是因为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动力不足，那么消化也会变慢，所以反而比正常人更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肠蠕动缓慢还可能引起便秘。因为甲减的症状和正常的压力大、疲劳症状是较为相似的，所以大家先别着急。除了对照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也要看一看你是否属于下面这六种甲减高危人群的一种。如果是的话，那就要加倍的提高警惕了。他们分别是20到40岁之间的女性，尤其是孕妇或者刚刚生了小孩，家里的长辈亲戚中有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本身有其他自身免疫疾病，如一型糖尿病的人，曾经做过甲状腺手术的人，曾经接受过颈部及甲状腺放射治疗的人，包括甲亢的放射性碘治疗以及头颈部恶性肿瘤的外放射治疗者，曾经服用氨碘酮、理制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等的人。还要额外提醒一下，孕妇和老年人要特别警惕甲减的危害。如果得了甲减，会增加不孕症、流产的风险，对胚胎神经系统的发育也有影响。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可以有效地改善上述的情况，所以备孕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注意，提前的检查甲状腺功能，有效规避风险，不要等怀孕了才发现自己的甲状腺功能减低。孕中也要定期检查，不能掉以轻心。老年人甲减的不典型表现与常见老年病的症状是非常相似的，很容易导致误诊或漏诊。老年人甲减会出现话少、冷漠迟钝、记忆力减低，甚至目僵、痴呆、昏睡等症状。这些症状经常被误以为是老年痴呆症、抑郁症等，有时候甚至会被认为是正常衰老的表现。所以如果老年人出现了上述的症状，那么就要及时就医，尽早发现病因或者排除甲减的可能。甲减病因复杂，多数情况下无法完全明确病因，大多需要终身服用药物替代甲状腺激素。对于无症状且轻度亚临床甲减患者，规律监测激素水平就可以了。有过一过性的甲减，比如炎症引起甲减，去除患病因素即可，不需要长期的服药。甲减不是人生的滑铁卢，只要按需服药，规律监测甲状腺功能，保持体内甲状腺激素水平稳定，大部分甲减人群的生活都不会受到影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头痛过吗？是不是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严重的时候吃个止疼片就好了？但并不是这样，有些头疼可能是严重疾病的信号。最近呢，就有一则新闻，23岁的女孩头痛多年，检查之后医生发现竟是因为心脏上有个洞，所幸经过及时的治疗才没酿成大祸。所以头痛虽常见，但不是都可以忍过去的，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哪些头痛需要引起警惕。有超过1/3的头痛可能都源于颅脑疾病，所以以下的3种情况一定要引起注意。第一，突发的剧烈头痛。如果突发强烈头痛且持续不能缓解，很大的可能性是颅内的血管性疾病导致。当血管破裂会引起突然剧烈的头痛，出血自己会引起头痛持续不减，那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快速就医。第二，伴有呕吐、晕厥、头晕、发热、抽搐的头痛。头痛伴有发热可能是颅内感染，头痛伴有呕吐可能是颅内高压引起，头痛伴有头晕、肿瘤或脑梗死等都可以引起类似的症状。所以当头痛伴随其他症状的时候，可能说明脑部受损需要

引起重视。第三，头痛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一般表现为全头痛，很多时候可能与颅内的肿瘤相关。肿瘤会导致周围脑组织肿胀，头痛就会进行性加重，也就是一次比一次难受，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刚才我们所说的由颅内疾病引起的头痛，我们称为继发性头痛。那对于继发性头痛，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是去除病因。说到这儿，有些姐妹可能开始慌了，我也常常头痛，不会是得了绝症吧？先别紧张，头痛呢，它也分为很多种，不是所有的头痛都是由病变引起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区分自己的头痛到底要不要紧呢？这两种头痛不用慌。第一是原发性头痛，原发性头痛一般都是良性的，只需要吃止痛药物或者预防性药物就能缓解。偏头痛是最常见的原发性头痛，一般是一侧跳着疼，它的病因呢还不完全清楚，主要与遗传、内分泌、饮食和精神因素有关。缓解这种头痛要注意保证休息以及缓解压力。第二，颈源性头痛，这一类头痛发生率也是很高的，发作时多为单侧头痛，头颈部活动受限制，伴有颈部压痛。颈源性头痛主要与体位不当、颈部受损有关，经皮神经电刺激疗法以及专业的颈部按摩就可以缓解。大多数较轻的头痛休息之后可以自然缓解，但要是实在难受，这些措施可以帮助缓解得更快一些。比如说找个凉快、昏暗且安静的房间来躺下休息。每个人头痛的诱因往往是固定的，比如说压力、应激、月经、天气变化、睡眠、光亮、食物等等。所以留心每次头疼前的身体和情绪状态，及时记录找到诱因并尽量避免。如果是月经、天气等无法避免的因素，可以试着放松自己的精神状态。一旦出现头痛，可以用非甾体抗炎药这类药物来止痛。轻度偏头痛可以选用非处方药物，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或奈普生等等。更严重的偏头痛可能需要处方药，但是不管哪一类药物，还是要事先的咨询医生，处方药物更需由医生开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于频繁地自行使用非处方止痛药，这样呢反而会加重头痛。一些药物不能在孕期使用，孕妇务必先咨询医生。头痛的时候可以使用冰袋放在头部来进行冷敷，这样冷敷个10到20分钟可以起到缓解头痛的作用。洗澡的时候可以采取淋浴或者是盆浴也是可以的，这样让自己的身体在热水中浸泡一下，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头痛。如果睡眠不足也会导致头痛的发生，所以呢一定要保证自己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如果说你晚上睡得不是很好，或者是睡得比较少的话，那么白天最好小睡一会儿，给自己补充一下睡眠。另外，健康合理的饮食可以使得人体血糖保持稳定，从而能够减少头痛的发生。还可以尝试着按摩一下这几个穴位，按摩这几个穴位可能会快速地缓解头痛。第一个是百会穴，这个穴位在我们头壳的上方的正中央。第二个是太阳穴，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还有一个是列缺穴，在我们的手腕内侧，大家可以试试看看。头痛呢，像感冒一样，没有灵丹妙药能够完全的避免，但我们可以做到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发生严重头痛的时候，不再简单忍一忍，多喝热水。如果有上面说的症状，那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去筛查治疗。为了健康，可别怕麻烦呀。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其实我不懒，我得了甲减，以及这些头痛需要引起警惕。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